0: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来了，各位，车到山前必有路，不听路况堵到吐。有请前方的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你早。
3: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们先通报一起突发的这个交通事故吧。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的。目前现场呢有900多米的话，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5公里。往北走呢还有连续的一些缓行段。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请您提前留意，能够绕行的尽快从广渭立交或者彩云北路呢下了高速，走地面道路进城。立交整个片区的话，北市区今天也不太好走。小庄立交的两个方向呢，现在都车多拥堵，北向东和西向南分别的话呢都是车多排队了，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1公里。金星立交的南向东方向呢，现在也车多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13公里。西站立交的南向东匝道里，现在呢只有9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西边进市区的朋友呢要多留意，西二环的西向北，还有这个整个从小屯立交到黄土坡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拥堵的。学区周边呢，现在看到滇缅大道的北向东，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现在时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往师大附中高新一小春城小学方向送娃的家长，建议您呢走人民西路或者是西三环绕一下。海埂路的南向北，从日新东路到前卫营路，加上前卫营东小的整个东向西的前辅路这个附近呢，有2段2-3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拥堵的。往滇池度假区的试验小学还有南站小学方向的朋友呢，尽量从日新路或者是广福路来分流。古渡口路现在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时速呢不到每小时6公里。官渡片区送娃娃的家长呢要提前出门了。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了，现在如果我们是途经学区周边的话呢，学校门口啊急停急走，别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大家呢相互配合，路上呢也才能更通顺。现在的话呢是早高峰最繁忙的时候了，事故路段呢也请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降雨降温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关键词。那么具体气候如何呢？请出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和我们说说。雨阳你好。
6: 好的，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具体来看，今天白天的雨水集中在滇东北和滇西滇南，像是昭通的北部、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红河南部都拥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明天的雨量升级，德宏、宝山、大理南部、临沧、普洱西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后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大理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伴随着降雨，东部一带的气温也将迎来明显的下滑，尤其是昭通、曲靖一带的朋友出行，请根据天气变化添衣带伞。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萧瑟坝小雨，14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22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1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昆明金边风景区多云，17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乐梅庄园多云，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来了来了，各位，八点零六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到今天的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星期二，又到了福彩公益长歌的时间了。今天播出第四期，我们一起去五华区敬老院听一听那里的故事。
2: 这呢也是我们九月份的福彩公益长歌的最后一期了。那五华区敬老院啊，在西主街道的新民社区，从1998年成立以来，这里就一直担任着当地特困人员和老人的供养职责。26年的时光里，福彩的公益金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5: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福彩速递。9月29号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的系列宣传活动“民族情，团结心，福彩秋分温情趋近站”的活动呢，将于今天9点开始。活动期间呢，精彩不断，汇聚了民族的歌舞、魔术、非遗变脸等节目，更有互动游戏环节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活动地点是曲靖市宣威火腿广场，我们不见不散。同时，9月23号到12月13号呢，云南省的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即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的任意福彩的销售网点，凡是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即开票并兑取相应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的全国线上活动呢，9月14号到10月14号开启。期间啊，只要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等精美好礼，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2: 好了，真好啊，那就希望这份福利呢，或者是这份公益啊，能够贯彻人间。听完了刚才这段音频呢，我们感触最深的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像敬老院呐，还有呢那些特困人群，不只是一张床一碗饭，更给他们一个有尊严有温暖的晚年生活。
5: 五华区敬老院里有个老年幸福食堂，为老人提供日常的膳食，有适老化运动器材，方便老人锻炼。工作人员啊，每天组织老人做舞蹈体操，还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行走的训练。
2: 更为难得的是呢，敬老院还允许老人呢说，如果啊大家有心理的需求啊，想哎有一个小猫小狗啊陪伴着他们，是可以养宠物的。你想想啊，一个老人能够在院子里养只小猫小狗，每天呢他就生活有牵挂了，心里有陪伴了，这种精神上的安慰啊，比什么都珍贵。这些细节呢，说明敬老院是真正的把老人的需求放在了心上啊。
5: 这就是福彩扶老最朴素的样子，不是冰冷冷的机构，而是真正把老人当家人。从剃须喂药到就餐协助，到绿化环境休闲活动，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福彩公益金的温度。
2: 我们常说福彩呢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通过买彩票的那几毛钱，有可能已经成为了敬老院里面一把适老化的椅子、一顿热饭和一次耐心的搀扶呢。
5: 这就是福彩公益金的力量了，它让养老不只是活着，而是生活。
2: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留言。有微信平台上面叫做平安幸福的朋友说，我的父亲就在五华敬老院，每次去看他，他都跟我说工作人员对他照顾得很好呢。谢谢福彩每一位购彩者给你们的信任啊，祝老父亲呢身体安康。
5: 风吹麦浪他说了，这种敬老院普通老人可以住吗？还是只收特困老人？那么给风吹麦浪稍微解答一下，目前五华区敬老院呢主要承担特困人员兜底供养，部分的床位可能向社会开放，那么具体啊要以当地民政部门的规定为准，家里有需求的可以到当地街道或者民政局了解。
2: 好，今天的早间幸运签的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就可以了。
5: 听完敬老院的故事呢，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分享您身边的福彩温暖，也欢迎您锁定 FM 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好嘞，来了来了，各位，8:11，欢迎继续回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M918YN 哦。
1: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哎，到底外地的朋友来咱们昆明了，来云南了，你会带他们吃什么呢 ？CF 他说了，哎呀，西格莎姐，如果你们来祥云，带你们去吃我们这里最好吃的毛驴肉，超级好吃。
0: 哎呀，这个驴啊，就是我，就是我呀，是一个感性的人。还是一个性感的人
1: 吃肉的你最性感
0: 是
1: 、对，祥云的毛驴肉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啊。去大理祥云可能是当地朋友一定会带，就像来昆明会带你去吃小锅米线啊，
0: 哎，
1: 一个道理。
0: 对对对对，这个，但是有一次呢我得说说看啊，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就是毛驴拉那个钢管，哎呀，就觉得说真可怜呐，
1: 你身为牛马心疼毛驴，哎，
0: 这就要动
1: 共情了，共情了，共情了啊！牛马心疼毛驴，
0: 人以类聚，蚂蚁群居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如果外地朋友来到了你的家乡啊，来到了昆明，来到云南，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12: 天
6: 天
12: 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追尾碰撞事故风险高，保持安全车距，别跟太近。遇到拥堵，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别占用应急车道，你抢那一分钟，可能堵了整条路。
19: 早安，
18: 早安，
19: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9: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Morning 各位早，8: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和吃有关系啊，
1: 来说一说，马上假期了，那么朋友来了，肯定是好酒好
0: 肉的，有好酒
1: 有好肉
0: 啊，那吃点啥哟？
1: 吃啥哟？你会带他吃啥哟？刚才 CF 说了，让我和西哥去祥云找他，他带我们吃毛驴肉啊。CF， 谢谢您了。
0: 哎呀，刚才关完话筒，我还在说呢，我心疼啊！我看那个毛驴拉钢管，
1: 共情了，共情了哈！
0: 一下子这主人抽他，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哎呀，太可怜了。
1: 就牛马共情了毛驴。
0: 对啊，只有兄弟之间的惺惺相惜，
1: 才懂得痛是多么的痛。
0: 哎，你别说，我从小啊，从小我就有这种就是异于常人的共情感。
1: 异于常人，常人是谁？
0: 常人是一个长得常人。
1: 约出来坐坐。
0: 坐坐。你别说，我小时候啊，在玉溪，然后就是放假去亲戚家嘛，然后我们就坐那个马车。那马呀，它跑着跑着，它可能拉肚子了。它拉肚子，可能吃坏肚子了。它一边跑一边拉肚子，然后那个主人呢，还嫌它就是走得慢。它因为它一拉肚子。就是他不能同时执行多任务嘛，对吧？就像计算机一样，他就跑得慢。那个主人呢，就觉得他怠慢了这个工作，那拿那皮鞭狠狠抽他。哎呦，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流泪了。我说让他拉，叔叔，你让他拉。
1: 这话你没咽下去啊？你说了呀。
0: 我说等他拉吧，拉完再走。然后一下子就是人家就觉得我一下子真是
1: 对对。你看主人都发话，
0: 菩萨心肠，
1: 男菩萨，
0: 男菩萨，你别说菩萨就是男的嘛，所以我就是小时候特别一下子觉得，哎，这个与小动物们共情，对吧？
1: 西哥从小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多情的人，
0: 哎、
1: 温和的人，
0: 也别这么着急下决定。后来啊，随着
1: 我走眼了，
0: 走眼了，
1: 我走眼了。
0: 随着时光荏苒，岁月如搓，
1: 搓，你走下搓一顿，
0: 我
1: 大肉。
0: 我呀，我现在成熟了。像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敬老院里面啊，还给老人呢养一些小动物，对吧？给他们心灵的慰藉。我刚才会瞬间我在想啊，如果将来我进敬老院了，我就在我房间里养蛇，谁都别跟我同屋，我吓死你们了！我一想一个人住，
1: 再配个蜥蜴吧，一起养。
0: 我养，
1: 反正都冷血动物嘛，凑一家。
0: 好，养三大神兽。第一。在屋里养蛇，我就进敬老院啊，我自己房间。第二，养条蜥蜴。第三，我养野生奥特曼。人家一进来，不敢和我住一家。
1: 这老头疯了，
0: 我一个人独享了。
1: 这位大罗大爷，
0: 大罗，
1: 你想住单间没毛病，你把钱给够就行了，
0: 我
1: 别拿蛇威胁别人。
0: 我又不想给够，给单间的钱，我又想住单间，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1: 好，慢慢翻翻。他说了，外地朋友来，请他吃火锅、汤锅。
0: 没有，他说解火锅。
1: 解火锅什么意思啊？
0: 解火锅
1: 啊，
0: 他不会打，他不会打那个拼音
1: 啊。解火锅呀，
0: 你可以打解儿，今儿。
1: 我带朋友吃过，我有在河南的朋友吃这个解火锅，人家后面反馈说不是太喜欢。
0: 是的。没啥好吃的，
1: 让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0: 然后呢，人家可能到云南，人家也不好意思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只好
1: 过后以后无意当中有一次聊天说起来，说哎呀，其实我们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0: 人家可能就是婉转的说啊，下刀得砸水。
1: 河南人吃东西很清淡的，蘸水他们也不太习惯。
0: 那咋办呢？这种，
1: 反正就是这么。无所谓了，我们心态这样的，你来了，我把我认为最好的分享给你，爱不爱吃是你的事情了，和我没有关系了。
0: 可能你眼中的这个劲儿火锅呀、是美味，人家眼里啊就是人工菌。
1: 还有君威他说，西格沙姐，云南呢可以尝一尝炸蚂蚱、炸蜂蛹、炸竹虫。
0: 说的对，说的对。
1: 我们有一年采访外地的朋友，外地的记者来，就是这盘炸的小动物一上去，小昆虫一上去，吓哭了一个记者，一个女记者吓哭了，直接
0: 哭了。
1: 对，哭了。我也不知道她哭个啥呀。
0: 我上次啊和王卡去文山也是采访，然后完了之后我也哭了，撑
1: 太好吃了，
0: 撑哭的。那个蚕蛹，那个蜂蛹啊，不是蚕蛹，那个蜂蛹，那个蜂蛹是不限量的。
1: 哎呀，所以、
0: 招待的太好了。那个、
1: 谁的眼泪在飞呀、
0: 我撑哭了，
1: 都是泪，但是他们的底层逻辑不相同。
0: 然后给王卡吓哭了， 王卡快吓哭了。王卡说你小心点，蛋白质会过敏。我说你早说呀，我这 添了两碗。
1: 你说吧，那个，都是哭，为啥哭和哭之间有那么大的不同呢？
0: 就是
1: 撑哭的，下哭的。
0: 那个瓷碗啊，瓷碗啊，在文山，在
1: 把老板给急哭的。你看你吃那么多，
0: 啊，是那个不限量，人家说招待记者给你吃好一点。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小碗我拿瓷碗啊，整整打了两碗。
1: 然后你又把罗阿姨心疼哭了，你看这多好一儿子，非把自己撑成这个样子
0: 啊！但是我最后验证了，哭了啊，这个蛋白质过量是没有，我没有过敏，
1: 副作用
0: 没有过敏的，就是点撑点而已。两个瓷碗的蜂蛹，
1: 哎呦我的天哪，啊，
0: 人生的高光时刻呀！
1: 你的高光时刻，
0: 我爱马里坡。
1: 你的高光时刻是一浪加一浪啊，一浪叠一浪啊，什么九个冰淇淋呀，十个火腿月饼呀，三碗炸蜂蛹啊，
0: 不是七个火腿月饼，
1: 啊，
0: 但是那
1: 个
0: 火腿月饼相对小一点，它只有回民那么大，但是我吃三个拳头大那个火腿月饼啊，
1: 也不是不可以，
0: 吃完我有戒了，我说算了戒了吧，
1: 再来点戒火锅呀，
0: 戒火锅
1: 戒火锅的戒，
0: 算油糖混合物多吃会丑。我现在我再吃月饼的时候，
1: 又不是
0: 藕，我再吃月饼，现在我就默念这句话，企图用这句诅咒克制住自己，
1: 结果没有，
0: 克制了，我已经三天没吃月饼了，
1: 啊，破戒三
0: 天
1: 了，没有破戒三天。
0: 我决定啊，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吃顿月饼庆祝一下。
1: 来，大姐姐来说一说，如果朋友来了，来到你的家乡了，来到当地了，那么你会带他吃什么呢？当然不限于昆明啊，包括像 CF 他说了，你来翔屿我带你去吃毛驴肉，去大理带你去吃生皮，外地朋友别带他去生皮。
0: 对，
1: 我第一次吃生皮就吃出肠胃炎来了，
0: 因为他
1: 连夜去挂急诊，
0: 要保持新鲜的口感，那就必须
1: 不能
0: 太熟。
1: 新不新鲜不重要了，肠胃不适应，真不适应
0: 哦。而且
1: 后来我多吃几次以后才慢慢的适
0: 哦，还有一个这个缓冲期呀，
1: 缓冲期适应期。
0: 你还真别说，生皮呀，啊，一定要做熟了再吃，对吧？
1: 还有那个醉虾，还有洱海的醉虾，
0: 哦，
1: 也是很多人肠胃不适应，也不要轻易去尝试。
0: 它其实就是生腌，但是，啊，
1: 生腌
0: 还是要记得，就是所有的东西啊，食物做熟了吃，啊，特别肉类啊，
1: 对，
0: 蛋白质的，
1: 蛋白质的，我还喜欢吃熟，对，
0: 以免寄生虫。
1: 经历那么多次看急诊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蛋白质类的，我还是不太喜欢吃刺身的东西了。
0: 哎，在大理说回来了，除了你刚才说的生皮，我第一次吃蚂蚱，就是小，不叫蚂蚱，这个小蜻蜓。
1: 我第一次吃小蜻蜓的时候，
0: 蜻蜓的幼虫。它长得是一点不像蜻蜓啊，蜻蜓的幼虫
1: 啊，不像，
0: 对吧？它是生活在水里的。
1: 蜻蜓的幼虫那两个字还特别难念，很多人不会念，大家有兴趣去查一下百度吧。
0: 蜻蜓的幼虫，今天我们就请教一下收音机前面各位天才，
1: 那两个字特别难念，
0: 那两个字念什么呢？
1: 会写的也不多。
0: 蜻蜓的幼虫是蚂蚱吗？不念蚂蚱
1: 宝宝
0: 好吗？
1: 对，那两个字很难念啊。
0: 啊，都叫宝宝就行。
1: 蜻蜓宝宝。
0: 哎，但是我们节目啊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节目啊，格局也比较的高端。在这里呢，我由此啊想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链，是一种生物观。
1: 好，你说说。
0: 就是因为现在啊池塘少了，或者是蜻蜓少了，我们呢生活当中会发现蚊子多了。其实啊，我据观察发现啊，后面呢我查阅资料，就所有的蚊子的幼虫，在水里的那个小的幼虫吧，它最大的天敌是蜻蜓的幼虫。所以呢，一物降一物，我们希望大家尽可能。
1: 癞蛤蟆想什么？
0: 癞蛤蟆也是，癞蛤蟆其实是非常好的蚁虫，它身上啊有那个我们叫就是它会分泌。
1: 癞蛤蟆想怪物
0: 啊？癞蛤蟆怎么？
1: 一物降一物。
0: 癞蛤蟆想你，你不小时候都吓过？我觉得我小时候啊，哎，我欠，
1: 你又欠啥了？
0: 我欠癞蛤蟆一板。
1: 刚才你共情毛驴，现在你又共情谁了？
0: 癞蛤蟆欠我一板砖。就是我小时候啊，因为觉得它很可怕嘛，然后在渲染，那个时候渲染的都把它渲染，你看葫芦娃里面渲染成坏人，所以呢，我对癞蛤蟆呀，遇到都是。
1: 什么叫葫芦娃里渲染成坏人？它本身就是一个蛤蟆，怎么成人了呢？
0: 坏蛤蟆
1: 啊，坏蛤蟆，这就对了。
0: 渲染成反派，所以呢，我们小时候每个人啊，都用板砖拍过它吧？
1: 我没有。
0: 啊，你小童年不完整。
1: 我是躲开。
0: 但现在再来看呢，虽然癞蛤蟆它身上有毒液，但是它的毒液分泌在它的。处在毒腺不在背上，在他眼睛后面，他只有在人， 他的人生
1: 应急状态，
0: 对，人生受到极度
1: 他的那个蛙声，
0: 对，蛙声受到极度的威胁的时候，他才分泌这个毒液，他一生只能分泌一次。
1: 所以你不要去板砖拍他的时候，他更不会攻击你，就是
0: 你拿在手上的
1: 部分，惹怒别人在先。
0: 而且有的癞蛤蟆他非常通人性，和人还会和人互动。
1: 哎呀，你这神话了，神话了！
0: 待会儿我发个视频给你看一下。
1: 你又被小视频骗，西哥的所有的知识来源于小视频。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他分辨不清楚。
0: 不过现在说回来了，就是咱们善待身边的每一样生物。
1: 对，这个是对的。
0: 好，小朋友们不要去伤害它。
1: 维护生物多样性，
0: 因为这整个生态链是平衡的嘛。好嘞，路面什么信息仰仗各位啊，也需要您的平衡。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了。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30了，接下来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21: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8:30早高峰的关键时刻，先给大家报个整体情况吧。目前的话，昆明城区的主干道平均时速呢是在32公里每小时，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是28.61公里。其实这个数据比平常的日常工作日的早高峰是略微减轻了3%左右的。整体今天的早高峰呢还算温和，不用太焦虑。高速方面啊，南边呢依然是拥堵的重点区域，昆玉高速南向北全线呢现在是缓行了，明 泉村立交附近呢，时速不到每小时17公里，往南边走呢还有两段缓行，最慢的一段呢时速只有每小时11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呢也是时速不到26公里每小时。二位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26公里。立交桥片区的话，北市区的通勤压力依然比较大，小庄立交的西向南时速只有每小时10公里，北向东的匝道里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虹桥立交的北向西时速呢才每小时8公里，是这一带最慢的一个节点了。石闸立交的北向南，大树营立交的南向北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耐心的排队等待。市区道路呢特别提醒，有几个归宿路段啊几乎呢是到挪着走了，像龙泉路北向南文西巷附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只有每小时2公里。样义大街的东向西小菜园立交桥附近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学府路西向东滇缅大道附近呢同样是不到1公里的时速，滇缅大道的西向东在海源中路辅路附近，飞虎大道南向东从吴家坝路到春城路这一带呢也车多缓行。总的来说啊，今天早高峰的整体呢还是比平时要略微减轻一些的，但是像北市区市中心的几条主干道呢依然不太好走，能绕行呢尽量绕行，早高峰呢还在持续，大家呢依然保持好良好的心态，安全才是第一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老公忙完了？
10: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22: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2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4: 送亲友表心意，
25: 送家人享美味。
2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2: 应急常识365。
2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28: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27: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28: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7: 你有请求代购从海外带回书籍的经历吗？去年一女子从日本东京人肉背回244本淫秽漫画，企图闯关入境，被北京海关一网打尽。根据刑法以及海关进出境相关法规，以牟利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影像等物品，属于走私淫秽物品罪，达到数量标准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简单没收物品罚款就可以了结。咱们要分清合规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普通书刊可以正常携带入境，但淫秽出版物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物品，只要用来牟利，书刊达到100册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这条法律红线一点不能松。境外出版物想要合法流入国内市场，必须完成内容审核，取得正规的进口审批资质，没有经过审批的违禁读物再便宜也不能碰。物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开箱查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走无申报通道蒙混过关，无知不能当作违法的借口，不要轻信代购的暴力诱惑，发现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积极向海关举报，共同守好国门防线。
6: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上8: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远方的朋友，请你吃下来，请你坐下来。
1: 那坐下来吃什么呢？吃什么呢？哎，来，大家想一想啊，马上放假了，朋友来到当地啊，你用什么接待他？第一餐。
0: 刚才啊出了一个问题，君威说来云南可以尝一尝全竹的，比如说蚂蚱呀、蜂蛹啊、竹虫，但我们就隐身了，蜻蜓的幼虫也是可以炸的。
1: 大眼睛说了啊，他说蜻蜓的幼虫不是叫下巴狗吗？
0: 哈巴狗还是
1: 下巴狗？那是方言吧。号称蜻蜓的幼虫是水里的小老虎，它可以吃好多东西。
0: 它对，就是特别像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吃那个蚊子的幼虫。
1: 幼虫，对，它把别的幼虫。
0: 蚊子的幼虫又叫什么呢？
1: 蜻蜓的幼虫的名字很怪，叫水菜，菜，
0: 水菜，
1: 自生菜。
0: 啊？
1: 就是乍一听，你以为这主持人普通话不标准？
0: 我不相信。
1: 怎么还舌头大？水菜自生。
0: 蜻蜓的幼虫叫什么呀？
1: 还不相信呢？
0: 我查一下，我现在就来查。
1: 好，你查，你查啊、
0: 嗯。来了。
1: 水菜，是不是怪怪的？像舌头大了，水菜四声，非常怪的一个名字。
0: 不懂的都按马冬梅处理，叫冬梅。哎，你别说，那蚊子的幼虫叫什么呢？
1: 不重要了。
0: 蚊子的幼虫叫什么？我也查一下。水菜。哦，我的天，蚊子的幼虫这两个字太难写了，它是
1: 又难写又难读。
0: 它像子，就是孩子的子，但是它呢前面那个提。啊，是往上提，后面那个是往下撇，叫做结居约绝结局，
1: 就属于这两个名字拿给主持人念都不是很好念的那种。
0: 水菜绝绝，谁起的名字呀？以后我们能不能就是科学家就会这种取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我们就叫它
1: 就不好传播，
0: 叫蜻蜓宝宝就行了，或者叫蚊子宝宝。
1: 你弄两个生僻字，别人不敢念不敢读，它就不好传播，这个知识没有办法推广出去啊！除了学生物的人可能知道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了。
0: 对，蚊子的幼虫叫
1: 结
0: 绝。

0: 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到了国际的趣味板块，那我们就说点有意思的部分。近日呢，亚洲一项电子竞技赛事呢，来自11岁的日本少年立原优树备受关注。他小小年纪就已经跻身了国家队，参加类似玩俄罗斯方块的智类型的电竞项目，在赛场呢连续击败了年龄接近自己3倍的成年选手。这名少年透露啊，自己呢大赛前会吃鳗鱼来补充体能，来用来专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维持自己的脑力。
0: 所以这条告诉大家，孩子考试前可以试试吃点鳗鱼，难说有效果。
1: 我怀疑是鳗鱼
0: 做的广告，
1: 供货商做的是软植入。
0: 一定要吃蒲烧的，蒲烧鳗鱼味道好。
1: 你别说了，刚才我们说那个，
0: 又饿了。
1: 普通话的普及啊，很多人都说鳗鱼，鳗鱼，
0: 都鳗鱼。咱们的早高峰还要兼顾一个普通话推广的责任和义务，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鳗鱼。
1: 好，那荨麻疹还是前麻疹
0: 啊？这个词改过了。
1: 嗯，之前是
0: 前，
1: 现在是
0: 荨，读的人多了也就改过来了。
1: 文字的作用是传播，对吧？那语言的作用是交流，
0: 没错。
1: 越来越，只要是人多的，那我们潜移默化就应该服务大家。
0: 所以荨麻疹这个就是从当年的前麻转过来，大家都念荨麻荨麻，后来这个音就改了，改成荨麻了。
1: 所以
0: 荨麻疹，
1: 语言最伟大的部分在于为人们服务，
0: 在于能
1: 听懂。
0: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所以，对，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语言最大的方式就是交流，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交流方式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0: 是，也希望你和我们交流一下什么好吃的来到了当地。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交流，再把目光呢转向巴基斯坦的一所大学。一场学校的晚会之上呢，一套巨型大猩猩人偶服装登台亮相，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现场的朋友呢跟着人偶欢呼和唱动，瞬间氛围热烈。校方呢把这个片段发到了社交平台，短短几天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了。
0: 所以从这件趣事发现啊，简单欢乐的现场互动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复杂，就可以给年轻人带来满满的愉悦，也是给了很多校园晚会啊提供一些新的创意思路了。
1: 就是还是需要有一种具象化的吉祥物，
0: 对，互动起来让大家达到一种真正真的愉悦。
1: 所有品牌它都有吉祥物，肯德基的吉祥物是一只鸡，
0: 不是老爷爷吗？
1: 啊，
0: 我一直觉得肯德基吉祥物是那个老爷爷。
1: 肯德基的吉祥物不是那只穿着背带裤的鸡吗？
0: 看来我们的视角不同。
1: 好，那麦当劳的呢？
0: 麦当劳是那个小丑吗？
1: 小丑。蜜雪冰城，
0: 蜜雪冰城是那个
1: 胖雪王，
0: 雪王雪宝。
1: 哎，所以你看每一个品牌它都要有个具象化的吉祥物。
0: 对，
1: 那91.8的吉祥物呢？我俩，只要我俩在，收听率就保住了。
0: 要不我让给你吧，当个吉祥物也不是什么好，听着不像什么好话。
1: 蜜雪冰城有雪王，他是王字派，我们是霸字派。
0: 你不是海王吗？
1: 海王，你海龟呢？海。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到泰国，来关注一下泰国当地遭遇到的极端降雨的最新事件。
0: 近日，泰国首都曼谷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48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市区的93条道路出现严重的积水，全市50个区全部化为洪水灾区。当地政府紧急设立了233处避难场所，转移安置了4000多名受灾的群众。
1: 气象部门的预计说，今年9月份曼谷的累计的降雨量已经接近了往年的同期2倍之上，城市排水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向灾民发放了生活物资。提示啊，我们在这里呢，罗西克莎莎也借918的咱们广播呢，提示所有这两天要去泰国去旅游的朋友，可能国庆订了票了，
0: 是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气象预警，要避开暴雨洪涝的风险区域。出门玩首先保障安全，
1: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说回来之后，昨天看到一条消息说内存又涨价了，他们把那个内存涨价的归因啊归结到说遭遇洪水，很多内存被泡水了，所以呢要涨价了。
0: 所以出门，我们说出门玩，你又说了
1: 涨价，有这么多原因呢。
0: 但不管怎么样哈，
1: 再加一句啊，所有地方都在涨价，只有我们在降价，哪里降价呢？大象新选商城的啦，买不买没关系，
0: 进去看一看啦。今天两个主推品都很便宜，一个是兰蔻精纯的3000套，一个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都是比原价低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到底低多少呢？去我们商城去看看吧。大象新选用。

0: 相亲之选，小程序搜索大相亲选，或者公众号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
1: 对，不但是骨折价，还骨裂价呢。骨折上面再骨裂，大家看一看有多便宜，99.9元，
0: 就买一个30毫升的粉底，
1: 99.9元，世界大牌呀！
0: 而且它的兰蔻的3件套只要699，到手只要699，
1: 香港直邮哦。
0: 芯片在涨价，我们在降价，记住我们大相亲选。接下来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出行的事情吧，因为刚才西哥也说了，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所以出门前一定要先关注交通。接下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说说昆明周边高速的情况。
1: 施警官你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转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彩云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楚雄方向细细坡隧道长下坡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左锁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曲靖方向低翠山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沟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
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6: 早安，
17: 早安，
1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6: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回到早高峰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事儿。今天互动话题啊，吃喝玩乐咱们一网打尽啊。
0: 是的，说到了外地朋友来云南吃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看看来云南可以玩什么呢，国庆假期昆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去处呢，来看看云南民族村。
18: 作为此次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活动会场之一，云南民族村将从10月1号到7号以火塘不息，生火永沸腾为内容主线，向市民游客发出好寨好吃好在的热情邀约。活动期间，现场将设置四大主题板块，在景颇寨木脑市洞广场每天有2场木脑纵歌表演与大家热情互动，打跳嗨唱，市民游客跟着节拍手拉手起舞，人人都将成为现场主角。非遗歌舞阿尺木瓜将走出舞台，走进人群，同时和现代街舞来一场时空对话，让传统与潮流在火塘边撞出火花。
19: 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国庆和佤族的清明节，大家看到佤族人民的不一样特色文化，还可以亲身来体验佤族人民的拉木鼓，还有迎古魂祭古魂的这样一个环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佤村寨和睦共度佤族新米节，和睦一起庆祝丰收的时刻。
18: 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一条村寨美食寻味地图带你走遍会场所有村寨。民族非遗美食街里汇聚各地风味，山野之味长街宴展示云南食俗，还有纳西龙虎斗火塘烤茶、民族特调咖啡等特色饮品区等你来体验。此外，云南风物文化空间联合省餐饮美食协会、新华书店现场还打造了集图书阅读、文创展销、传统滇菜展览于一体的文化展示区。夜幕降临，火塘派对和电音演出也将点燃全场，把欢乐推向高潮。
20: 节奏不要停，节奏
18: 火塘不息，生火永沸腾。这个国庆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云南民族村赴一场山野之约吧。
0: 说到国庆呢，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国庆的高速免费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针对7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大家记住了，10月1号0点和10月7号的24点。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最新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环滇池九湖联赛的比赛情况。那喜欢奔跑的朋友，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8: 随着发令枪响，环滇池个人赛和接力赛的选手们如潮水般涌出。本次环滇池个人赛和接力赛全长147公里，接力赛汇聚约210支队伍，1500名选手参赛。设置24小时完赛时间，最终经过10余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产生。男子个人赛尤培权12小时34分夺冠，女子个人赛赵福芬14小时19分获胜，玉溪师范学院以9小时44分获得大学生接力赛冠军，百团大战接力赛由安踏冠军队10小时01分夺魁。3公里山水西风组别也欢乐开跑，相比环滇池项目，3公里组别更侧重于全民参与和欢乐体验。 参赛者中既有精神矍铄的长者，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儿童。
2: 一家三代来参加3公里的那个趣味跑，是姥姥，还有姥爷，还有他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孙子。
18: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云南省立足高原山水资源、气候优势与趣味禀赋倾力打造的标志性户外品牌赛事。自2024年启动以来，联赛遵循3年9战、逐湖开赛、串珠成链、全域出彩布局稳步推进。
21: 不仅仅是云南省推广我们的山水体育融合的一个自主项目，更是在属地的发展过程里面积极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8: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 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8: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6: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适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也欢迎大家呀每天的能够准时来收听啊咱们这档节目。其实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眼病啊，它在治疗方面，就是大家你在选择用药方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好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就是打电话过来问我说，王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病我应该怎么样去治，我用这个方法可不可以。很多眼病患者呢，可能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吧走了很多的弯路啊，大家可能你也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啊，包括说去了很多的大医院，但是这个眼病呢总也是没治好。所以大家就是在眼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呢，咱们想咨询呢，想了解，你可以随时通过咱们的这部热线电话进行参与，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咱们场外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讲解。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其实这档节目我们给大家开播，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在治疗眼病上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啊，同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少遭一些罪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啊我要跟大家讲，就是适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作为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啊，这次就是国家给我们拿的这部分帮扶的救助资金啊，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救助资金呢已经仅剩下最后这一点了，就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所以咱们这次就是给大家的帮扶救助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啊，所以咱们没有报上名的啊，大家你现在一定抓紧时间提前跟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么你只有报在名额当中，这个优惠活动啊你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而且这一次的帮扶救助，其实说到底啊，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听到了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过去花了好几千块钱去买，那现在呢买两个疗程还赠送两个疗程，那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么这个救助活动太合适了。其实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将近这30多年的时间啊，咱们说眼病的治疗上，这个价格上大家花钱花的都不少，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包括说家属啊，可能说你在用这个方法的过程当中，那包括说你想用这个药，那家属说别花那个冤枉钱了。为啥管的叫冤枉钱呢？因为你这个钱花的不值，你用上之后你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36位透眼贴，你看国家能够拿出这么大的帮扶救助资金，原因是什么呢？36位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方子，它这个方子传承上百年了。而到现在为止，你看它作为第5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它在临床上治疗眼病的这一个治愈率能高达99%以上。你看它在咱们全国就是3甲医院包括这个同仁医院啊，临床过程当中治疗眼病的患者，你像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啊，还有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视神经的病变，还有包括像这种云翳斑翳的翳状脓肉，再就是糖尿病性眼病，就是咱们所说的糖网症，还有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这个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还有呢你像我们眼睛出现的干涩呀啊，眼睛痒啊，像各种炎症，你比如说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虹膜粘连啊等等啊，这些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且眼病患者朋友，不管说大家年龄上多大，你是70多岁、80多岁，甚至说90岁啊，你眼病现在得上几种，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是手术了还是没手术，只要你对症的，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所以什么叫治病，你看什么叫治愈率，这个治愈率就在这儿。所以国家拿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其实也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就大家你能够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啊，你有机会，你也有经济能力去用上第5代高科技的这种加强性产品。大家不用打针啊，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么36位透眼贴，为什么说它跟以往啊，就大家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咱们啊，36位透眼贴，它不是说单纯我去给你调肝调肾，它也不是说我单纯性的就清除这个眼毒。我们讲说人眼睛啊，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结构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人眼睛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咱们眼睛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角膜啊，一般你看角膜容易出现什么发炎呢？角膜容易出现溃疡啊，啊，角膜出现问题容易引起什么呢？角膜白斑呢？啊，还有包括说各种近视啊、散光啊等等啊。你看这是角膜这一层，那么同时它还有什么？还有巩膜这一层，就是我们眼白这部分。那么巩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容易出现什么病症？你看大家容易得这个巩膜炎啊，还有容易得这个葡萄肿。那么还有虹膜这一层，虹膜这一层呢就是我们中间有瞳孔的这个部分啊。你看虹膜容易出现什么病症？虹膜发炎呢，虹膜粘连呢，还有闭角型的青光眼呢等等啊。那么还有我们眼睛的睫状体啊，睫状体你看容易出现发炎，容易出现防水排出不畅，容易出现视疲劳啊，还有我们的晶状体，那晶状体如果出现混浊了，它就容易在临床上导致什么病症呢？常见的白内障，还有晶状体的脱位啊，还有我们的老花眼。你看人上年纪了，为啥说眼睛花呀？是你晶状体里边出现混浊。再就是我们的玻璃体，玻璃体当中容易出现像飞蚊症啊、玻璃体混浊、玻璃体的后脱离啊、牵拉性的这个视网膜脱离等等啊。你看这个眼睛的16层眼组织啊， 每一层都非常关键，还有你包括说我们的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等等。那么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的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我们讲说为啥，你看啊，36位透眼贴啊，它在治疗眼病上，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说，王老师你看我当天用上，我当天这眼睛就特别舒服啊，为啥说它起效会这么快呀，说它有没有这个副作用啊。36位透眼贴啊，它作为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是经过了呢2次的破壁提取，把这36位的道地野生药材2次破壁之后啊，你看它得到的是什么，它能得到这个药材当中所有的完整的精华部分，就是把它所有的药效给它提出来，而且2次破壁提取，它把所有的杂质啊，任何的这些有具有毒副作用的这些物质全部都去除，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首先第一个，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要感觉到的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你看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对你的肠胃上没有任何影响啊，也不会伤你的肝，也不会伤你的肾。你看说到这儿，就为啥咱们讲啊，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不爱用这个口服药了。口服药为啥说不爱用呢，吃时间长了呀，它对你的这个胃肠道有损伤。有的人说这个药粒我一咽呢，哎，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呀，有的人就有那种恶心呕吐的那种感觉，它是什么，它是药物的一个副作用。而且口服药它的弊端在哪儿啊，口服药啊，它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一个吸收之后，它实际上到达你眼睛当中的这个药效它就微乎其微了。所以为啥说大家吃上这个药之后说我没感觉到眼睛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你看36位透眼贴咱们老朋友用上之后，你看它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差在哪儿呢，差在这36位透眼贴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的。而且这36位的名贵中草药当中啊，你看我们说一个方子的好坏跟它药材的选取是非常关键，这里边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叫什么呢，叫羚羊角啊。哎，这个羚羊角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它有强大的穿透力，尤其对眼睛来讲它能去翳明目。所以你看这个羚羊角入药的话，它能够去穿透这16层眼组织啊，把这个药效就是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不管它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每一层它都能给你作用到，你再深的一层，你在眼底当中的那一层它都能够给你作用到啊，它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眼睛的这个分泌物啊它有一段时间非常多，但是这个分泌物一排完之后呢，你看你眼睛立马就亮堂了。为啥说它亮堂，眼睛里面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垃圾毒素这些眼毒的存在。你看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玻璃体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了啊，它这个小点儿啊它自然而然它就吸收淡化了。那你看东西它眼前它就没有这个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那我们晶状体里边要是干净了之后呢，它晶状体首先它不混浊呀啊，它不混浊，那晶状体它就恢复到它自己的透明状态了。那你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这个雾啊，没有这层玻璃在那挡着了，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了，清晰度它就提高了啊，这就是什么眼毒清除的结果。而且这里边你看还有什么入药呢，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这是一味治疗眼病当中的一个特效药啊，这个千里光啊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同时你看还有什么呢，还有霍山石斛，这是中华9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你看在这个明清时期啊，就包括说这个乾隆皇帝他晚年的时候他都靠这味药去保护他的眼睛。所以这个霍山石斛，你看这味药材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你看管它叫密码，它能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啊，天山雪莲的药劲儿是非常强，你看它生长在这个山脉啊，天山山脉海拔是4000多米的一个悬崖陡壁当中， 就是这个气候它非常寒冷啊。你看这个天山这个地方是常年的积雪不化，就普通植物都难以生存，但是你看这个天山雪莲它就能生存下去，所以它还是咱们国家的保护植物。你看通过这36味名贵的道地中草药同时进行入药，它就能够保证什么呢？这个药效的浓度要高，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所以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它穿透这16层眼组织，把每一层当中它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治眼病这回治到根上了啊，你的眼病病根去除了，你看咱们眼睛自然而然它就明亮起来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治病上啊，你不要南辕北辙，你不要治错方向。有的人说，王老师我也在治啊，我也在不断用药啊，那有很多好药材我也在用啊，但是你看为什么眼病它不好呢？你治来治去你治的方向不对呀。你看我跟大家讲到为啥说你现在调肝调肾，你治的方向就不对。你肝肾损伤确实能引起眼病，但是你眼睛当中形成病症之后，它的破坏处已经在眼睛上了，已经在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了。那么你不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破坏给它去除掉，垃圾毒素不去除掉，眼细胞不再修复，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你的破坏物质还在这儿啊。啊，就好比说你的这个轮胎都已经坏了。啊，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去修复啊？你得把你这个轮胎给修复好啊，而不是说你让到这个路上马路上没有这个钉子啊。你马路上没有钉子的话，你的轮胎已经破坏了，你不去修复的话，你这辆车还能开吗？它是一个道理。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就是眼病的患者啊，就大家呀，不管说咱们今年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的眼睛就有康复的希望。咱们呢不要说得上眼病之后啊，就大家治疗了很长时间，说我眼病治得没希望了，我就等着这个眼睛失明。没有任何人说想让眼睛失明，这个眼睛对咱们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生活当中80%以上你都需要眼睛，没有眼睛寸步难行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为啥说脾气大呀？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好了，你的生活质量上它才能够去提升。你没有这双眼睛，你生活不能正常自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所以上年纪的人啊，你的健康标准，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这个眼睛对咱们人来讲太重要了。所以这次国家为什么拿这个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啊，啊，36味透眼贴，这次大家参加上活动，买2个疗程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这4个疗程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自己就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么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经济条件困难的家庭，低保户、无保户，大家能不能治得起？你能治得起，你也有机会用上咱们这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但是现在因为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啊，活动啊立刻就结束。那么大家想报名参与，抓紧时间啊，提前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大家就有机会啊能够享受得到了。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6: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6: 你好，
19: 喂，你好，
20: 你好，王老师，
19: 啊，我是王老师啊。
20: 哎呀，非常高兴啊，你接我的电话啊。
19: 嗯，
20: 哎，首先我向王老师表示感谢，
19: 嗯，
20: 也感谢36味。透眼贴着，
19: 嗯，
20: 给我带来了光明，
19: 嗯，
20: 太谢谢你了。
19: 好，你已经用上了，这是咱们老朋友了啊。
20: 对对对，
19: 嗯，
20: 4个疗程我都用完了，停药1个多月了，没反复，
19: 嗯，
20: 没反弹，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所以今天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19: 嗯，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你就跟我说说你的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
20: 哎，好的好的。
19: 嗯，
20: 王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19: 嗯，
20: 我今年都76岁了。
19: 啊、
20: 哦，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19: 嗯，
20: 由于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哎呀，我这眼病啊，好几样。
19: 嗯，
20: 一个是白内障，前期出血，出血以后啊，打激光，然后那个血点啊，就吸收不了，就那个留下小黑点了。嗯。那个眼珠子一转，它还跟着乱转，长着就，一个是有雾，再一个小黑点长着，看东西就非常费劲了，看不出去了。嗯，还有结膜炎，哎呀，这个特别遭罪，老是刺挠啊，老挠啊，揉啊，哎呀，这六月有流眼泪呀、啊。
19: 嗯，
20: 所以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感觉那是最后就1.1、1.2的视力了、
19: 嗯，
20: 几乎要瞎了。
19: 啊、
20: 瞅着我都不行了，花了不少钱也不见效果，我就觉得可能我到最后也就在黑暗中生活了。
19: 嗯，
20: 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19: 嗯，
20: 在绝望的时候吧，就听到你讲课了。
19: 啊，
20: 你讲这个36位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好，
19: 没错，
20: 说是啊、说是专的那个专治眼病的，
19: 对，
20: 而且是第5代的什么加强型的产品。
19: 嗯，
20: 我就想啊，要是不好的话，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传到第5代了，一定会效果一定会不错的。 就这么的，那个就买着4个疗程的、哎呀，没想到啊，这4个疗程我真的这一次可赌对了，钱没白花呀。
19: 赌对了。
20: 贴上以后吧，当天就见效果了。
19: 嗯，好。
20: 嗯，那个原来我那眼睛就是热乎乎的，还老流眼泪。
19: 嗯，
20: 哎，胀得乎的疼啊。哎，贴上以后就觉得凉哇哇的呀、那种那个热胀的感觉就缓解了。
19: 嗯，特别舒服是不是？
20: 见效特别快。哎，6、7天的时候，我这眼睛就不刺挠了。
19: 嗯，
20: 哎呀，不用揉了，眼泪也不流了。哎呀，我觉得也真的来的太快了，这太好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雾就变薄了。
19: 嗯，
20: 那个小黑点逐渐的就少了。
19: 好，
20: 看东西就比以前亮堂多了。
19: 嗯，
20: 哎，2个疗程基本上那个雾就散开了，看东西就透亮了。干点家务活都行了，这个也能上楼下呀溜达溜达。
19: 嗯，
20: 围着我这个楼群呢、转一圈都可以了。能看着东西了。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越有信心了。4个疗程都停药1个多月了。
19: 嗯，
20: 看啥都透亮了。
19: 好，
20: 对，坐个公交车上市场买菜都行了。十米以外的东西我都能看清楚了。
19: 看得远了。
20: 对对，看得远了、看看手机，看看报纸，坐个公交都不成问题了。
19: 嗯，
20: 现在我这眼睛一个是0.5，一个是0.7的这个视力。
19: 嗯，很好。
20: 所以我特别高兴，所以特别特别感谢你啊。王老师。也感谢36位透眼贴给我带来了光明。我在晚年的生活呀，能够看见，能够完完整整的，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了。
19: 好，生活有希望了，对不对呀？
20: 对对对，晚年的生活丰富多彩了，想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了。闲暇的时间去广场和那些老姐妹们。一起跳跳广场舞啊，做做那个健身操啊，哎，活动活动，哎呀，心情也高兴，心情也好了。这个啊，那个也开朗了，我就觉得呀、越活越年轻了，我能多活10年呀、我就特别感谢你，王老师。
19: 很好，
20: 这是你给我带来的。
19: 你看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从你说话当中我就能感觉到现在生活上确实是有指望了。而且也有质量了。所以为啥咱们讲，你看人眼睛啊，管它叫心灵的窗口，这事儿心灵的窗口可太重要了。你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能提高啊，你心情它也好。就像咱大家自己讲的，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年轻，什么年轻？心里敞亮了 啊。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我为什么要带给大家呢，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你能够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疗，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少遭一些罪，你还要少花一些冤枉钱。而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在临床当中就针对咱们这些眼病，尤其像你这个啊，刚才我听了一下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你像白内障也好啊，眼底出血也好，还有这个结膜炎，它为什么说我们要从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呢？你看你白内障它是晶状体当中出现混浊了，这是一层眼组织，你眼底出血这是你眼组织眼细胞啊，这个眼睛呢它的毛细血管出现破裂了。所以你打激光是干什么呢？打激光它是指这个出血点，但是你血管出现问题了以后，你这个出血点止住了，你下一个还有其他的出血点进行出血。所以为什么说眼底出血很可怕啊，因为它出血大面积之后，它这个血块很难去消除去吸收，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感觉到我眼前有一个大黑块在那挡着。但是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为什么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要经过两次破壁提取啊，它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完整提取出来。你像在药物里面当中有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羚羊角它的穿透力就强，它能直接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它没有这些眼毒的破坏了，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了，它这个眼组织就透亮了啊，眼组织当中透亮了，你看出血点就吸收了，它这个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就吸收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当中，它可不单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入药，还有像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这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看看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今天这个 0.6 0.7 的视力，这就是你细胞修复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现在咱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睛是不跟你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呀，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
19: 哎，很好啊。
0: 嗯，这不听说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呢。
19: 嗯，
0: 说那个就剩一，最后就剩一小部分了，要立刻结束了。
19: 嗯，
0: 这个我就着急了。我外甥女儿吧，58岁了，
19: 嗯，
0: 高度近视，700多度。
19: 啊，
0: 现在吧，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还有那个轻微的网搓。
19: 啊，
0: 还有时候还打闪，看东西那个还冲影。我就想了，你看我用的这么好，我都70多岁了，他今年58岁，他一定用的也一定会好，你说是不是？我就想着趁着活动跟他强定一个，强定一份啊，你看看行不行啊。
19: 嗯，他这个情况得赶紧进行治疗了，他这是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病变，现在已经有网脱的迹象了。那网脱是什么？网脱就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跟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那你照相机的镜头坏了，你看它能成像吗？是不是？
0: 是。
19: 而且网脱一旦形成之后，它是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的。所以他这个情况赶紧让他用上36味透眼贴啊。而且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来用。你这回啊想给他报名参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现在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就完全足够了啊。
0: 哎，好的。
19: 哎，
0: 那王老师，我就不多跟您聊了，我赶紧的打电话给他订购上。
19: 嗯，
0: 他有什么效果我叫他直接跟您联系。
19: 嗯，好，那我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0: 好，再见王老师。
19: 哎，
0: 再见。
6: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11: 400-6122-336 400-6122-336400-6122-336。
6: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1: 哎，王老师你好。
19: 哎，你好。
21: 这个我是河北承德的
19: 啊。
21: 我这今年70岁了
19: 啊。70了
21: 啊。哎，这个六个跳眼贴这我都听了好几天了
19: 啊。
21: 我听了好几天了。另外我家邻居啊，这个老哥们老姐们有眼病的，一贴您都贴好了。
19: 嗯嗯，
21: 这我也真是着急了
19: 啊。你也着急了。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啊，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给你看看啊。
21: 我的眼睛病挺重的。
19: 嗯，
21: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9: 嗯，
21: 红斑变性，
19: 嗯，
21: 还有干眼症，这眼睛遭老罪了
19: 啊，
21: 看东西看不清还变形，
19: 嗯，
21: 天天早上起来那眼睛顺乎乎的疼疼的，
19: 嗯，
21: 那得拿点水阴开，
19: 嗯，
21: 要不眼睛都睁不开，
19: 眼睛都睁不开啊，
21: 嗯，现在我听说那个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还送俩疗程，
19: 嗯，
21: 这多便宜，
19: 没错，嗯。
21: 这个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不也不用打针的哈。
19: 嗯嗯。
21: 天一天这又省钱，又不遭罪，这多好
19: 啊！没错啊，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也听到了，这个36味透眼贴啊，大家在用上的时候，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也不用做手术啊。因为36味透眼贴呢，它是咱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它这个主要是怎么给大家治呢？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一个是什么呢？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你现在这个黄斑变性可挺严重啊。
21: 对，
19: 因为你黄斑变性现在已经导致看东西出现了这种变形的情况了。它这个黄斑变性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黄斑区这块啊，它出现了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你看你现在平时应该也用着一些像叶黄素之类的药吧，是不是？
21: 用过
19: 哈，用过之后啊，可能大家会发现你吃这个叶黄素你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该是重影也是重影，该是变形还是变形。为啥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这个血管的通道它被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堵住之后，你补进去的营养，大家想一想啊，说能不能顺着你这个血管送到你眼底当中啊，对吧？它达不到，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达不到的时候，你的黄斑病变它就会越来越重，因为它吸收不了这部分营养。所以这就是为啥说大家，你看我们可能有的人吃了1年2年的叶黄素了，有的人都吃了4、5年、5、6年了，但是你看这个叶黄素吃来吃去，你眼睛出现问题，该出现问题还是出现问题，原因它就在这儿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我不说别的，36味透眼贴首先第一个治你的干眼症，治的就非常快啊。一般就是你们用上一个疗程之后，你这个眼睛干涩呀啊，这个情况立刻就见效了啊，立刻就好了，你眼睛不干不涩。尤其像你这个眼睛情况，你当天用上36味透眼贴，当天你就能感觉到效果。这个眼睛啊、哎，它有一个什么感觉呢？特别清爽啊，特别舒服，特别滋润的那种感觉啊。你眼睛它有这个变化，因为什么呢？你这16层眼组织，它当中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尤其36味透眼贴，它这个穿透力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这16层眼组织里边。所以你按照多少用呢？咱们这4个疗程啊，足疗程用药来用，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把眼睛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你看血管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你看看你的营养物质是不是就能输送过去了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你家里门这个钥匙你找到了，你门开开了，你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能带家里去，都能在家里去这个去做呀，你去这个吃啊，这些营养物质啊它都能吸收。但是如果说你这门打不开，你就有再好的东西你也送不进去，它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这36味透眼贴，你看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清除掉以后，它为什么说你看咱们药材里边还有这个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啊、贵州的千里光入药呢？它还要修复你的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的同时，你看你的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就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个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1: 你那太好了。
19: 哎，所以这次你想啊，要是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拿到这4个疗程的用药，但是因为救助资金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的活动呢立刻就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赶紧呢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你才能够享受到优惠当中啊。
21: 哎，行行行，那我赶紧办这个事。
19: 哎，抓紧时间先把这名额报上， 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1: 啊，再见。
19: 好，
6: 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1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8: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6: 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1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6: 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是王老师吧？
19: 嗯，我是王老师，你好。
1: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9: 嗯。
1: 我呢是天津的，也是咱这个36位透眼贴的老朋友了，
19: 嗯、
1: 可以说是、
19: 嗯、老朋友了啊。
1: 是我这不当初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
19: 嗯。
1: 刚才这不是听说咱有活动吗？我说让您看看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买一份啊？好容易赶上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省还省这么多呢，是吧？
19: 省这么多，这回大家报上名啊。买2个疗程啊，就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啊。咱们这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呢，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
1: 对。
19: 那你是老朋友了，那过去是按原价买的，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不是？
1: 啊，可不是，那时候1分钱没省啊，那时候。不过、
19: 嗯、
1: 确实用这3个疗程啊，我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是让人挺满意的、
19: 嗯、
1: 感觉倒是。
19: 满意。嗯，咱们36位透眼贴，大家记得啊，不管是老朋友你们花原价买的也好，还是说咱们这次呢优惠活动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也好，它的疗效上都是一样的啊，这个疗效绝对不会给大家打折啊。所以你这样，你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恢复不错。你看我今年65了、这眼镜吧也好几年了，7-8年了已经是。
19: 嗯。
1: 以前吧就是有这个慢性青光眼。
19: 嗯。
1: 哎呀，眼睛啊时不时的就感觉到有点胀。
19: 嗯、
1: 哎，那时候吧就不是特别严重了，沾沾眼药水什么的那也就慢慢能缓解，所以说也没治疗。
19: 嗯，
1: 最近这几年不行了、越来越厉害了，不但是眼睛越胀越疼吧，连眼眶子这头都跟着疼。
19: 嗯
1: 啊，哎呀，视力也在下降，这会害怕了，赶快这不上医院做检查嘛，这一检查啊，这眼压呀、都38、39了，已经是。人家说你这玩意儿容易引起爆盲了呀，
19: 嗯、
1: 再要是高了的话，就赶快治疗吧。
19: 嗯，
1: 治疗治疗吧，当时降下去了这个眼压，哎，眼睛啊也舒服了。
19: 嗯，
1: 可过了没有1年，我就发现呢，不单时不时的还会出现眼珠胀疼的情况，而且啊，哎，看东西吧，眼前出现了小飞蚊子、小黑点儿，很多那些东西、
19: 嗯、
1: 啊。一开始的时候就以为是这墙上看着有黑点，我说是闹的是苍蝇还是怎么着啊，赶一赶轰一轰的吧也不跑。后来老伴说那哪有东西啊，

融合这个神龙的这个科技运营，再加上 Momenta， 什么概念呢？就是标致、雪铁龙、吉普这三个品牌要全面和 Momenta 合作，哎，就是接入到的辅助驾驶，就这个概念啊。

0: 来，再来另外看一下宝马的消息啊。近日的宝马官方公布了全新的宝马三系燃油车，底盘代号 G50， 将于北京时间的9月30日正式发布。作为全新的换代车型啊，新车呢靠拢了 NK 新时代的设计理念，与纯电的宝马 A3 基本保持一致，但车身细节方面有所改变。全新的宝马三系燃油版，和纯电版并不是共享一个平台，燃油版用的是 CLAR 平台啊打造的，就是它至现在三系的迭代啊，而全新的燃油版的三系呢，用的是专属平台，两者生产也不是在一个同一个工厂，等于说外观一样，但是这个平台呀，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啊。现在目前性能方面，这个三系呢首发会推出 M Performance 版本 M350 X Drive 啊，新车搭载了 B58 3.0T 发动机，动力输出进一步的提升。宝马规划在明年通过 OTA 远程升级解锁这个，比如说后驱模式，高性能 M3 G84 不会随着本次亮相首发。到国内版本呢 3.0T 基本不会上，依然是 2.0T 的高低功率两个版本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目前这个外观，这个网友大部分的评论就是觉得丑啊，所以说新款有可能卖不动啊，所以说老款现在的销量其实还不错啊。来，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寄回来啊。
1: 自闭、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

0: 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好了，北京时间的10:50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哪些新车上啊。另外呢，这个安徽大众的宇众09啊，整了一个轿车，卖19.99万到24.99万，听这个价格还行，但这个车绝对也卖不动啊。现在安徽大众没有一辆车是好卖的，所以说搞了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干嘛，而且全是特供车型，就是这车全球是压根看不到的啊，只有国内能看得到。这车说实话，估计也卖不动。另外再来看一下奔腾小马，新的两款车型叫开心马和幸运马，售价41900啊，和45900啊，分别搭载宁德时代的新的电池。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偏高啊。当时这个奔腾小马最便宜的时候，加上各种补贴，乱七八糟的10000多块钱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凯拉克 XT5 PHEV 开启交付，双节限时福利价值10000元的权益优惠，就等于说刚上市自己给自己降价了。那这车能卖动才怪呢，说白了这车还没热乎呢就开始降价了。凯拉克最主要的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品牌价值降得太严重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从业者呢还觉得，哎，这凯拉克算个豪华品牌，我认为它用料各方面也不错，但是对于广大老百姓的心中，它这个品牌的已经慢慢的不属于豪华品牌了，它属于这么一个情况。尤其呢，这玩意大保健的那些梗啊，给它玩的这个稀碎，所以说这个品牌呢，就从目前来看，就大家就别碰了啊！这碰完了，我跟你说这品牌，而且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保值率啊是极差无比啊！现在我跟大家讲是为什么啊？像凯拉克主力销量这个几个车型 ，CT 5 CT 6 CT 4你都干不动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那个 GT 4也不行，也玩废。现在就是 XT 5 XT 6啊，就是两个轿车，两个 SUV 啊。XT 6很多年没改款了，现在也不行。XT 5呢，现在改款了，销量也跟不上。那 CT 5呢，现在呢价格呢不降，你人家三系都卖十。

0: 多万，你这卖二十多万，你这卖给谁去？人家为啥不买三系呢？买他这玩意儿，好 OK 也卖不动。CT 六呢，这个车型呢，它现在是全，它以前是全球战略化车型，那全球呢，2020年就这个车子不干了，2020年以后 CT 六就没有这个车了，在海外，啊，就国内有，国内是因为啥？是因为通用不想放这把蛋糕，就觉得这个老平台霍吧霍吧还能干，啊，就这玩意儿又干了，又干了几年，又干了6年。就拿这个老平台，发动机没变，底盘没变，啊，变速箱10AT的，一直这样干，反正能卖一辆是一辆，他就心里这样想，所以说凯拉克压根拿不出好东西，所以说也影响他品牌价值，就是这么个情况。用料呢确实没毛病，该用的用料地方扎实厚道，铁皮的硬，但你这东西，哎呀，不符合市场啊，就属于。现在消费者也不认，你说这刚上市就降价，你知道这属于自己给自己挖坑，嗯，没法整。你看还有林肯也是啊，林肯这品牌还搁那作呢，别作了，回老家了，不行拉倒了。你看现在林肯神秘车型曝光，代号810混动系统加上激光雷达加上合资新九系，好家伙！说白了，这就是长安系的车，啊，加个林肯的标，林肯按他的品牌号召力，这能卖好？我跟你说，那这出了奇了，那属于，那根本就卖不动。我跟你说，这东西不可能卖得动。所以说，大家别看了林肯这东西，哎呀，尽量就别看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车，啥意思？好，宾利反正又出个新款的纯电 SUV， 哎呀，这玩意儿真的是看着头大。宾利旗下的新款 SUV 叫托卡尔啊，在英国伦敦全球首发，国内公布的国内建议价198.8万啊，正式在华销售。新车定位城市 SUV， 继欧陆、飞驰、天越之后的第四大车系。这车能卖得动，那我觉得那也出了奇了，不可能卖得动。这长相我跟你说，这长得跟闹着玩似的，大家上网搜一下，叫托卡尔啊，这外观，哎呀，你让宾利，这玩意儿，你那几个大哥都丢了脸，属于，这车也卖不动啊。现在这些车企不知道是咋想的，是觉得这个消费者是怎么人傻钱多啊，啥情况，干啥车都能卖得动啊，都不是那个时代了，这就对不对？看看微信啊，星老师你好，表弟 DS5 SUV 高压油泵有问题，换了4个活塞，他说更换配件要4000左右，感觉价格高了，你们靠谱修理厂吗？咨询一下，留个您的联系方式给我啊，留个您的联系方式给我。星老师早上好，昨天深蓝 S07 发布的 AI 激光智驾又是啥新技术？没啥新技术，就是换了个名啊，现在销量卖不动了，换了个名，增加点配置，出个新款啊，继续卖，它就是个概念，真的。全这玩意说不好听的都忽悠，大忽悠，再看那个智己 L46 啊，这个车还行，说实话。这智己之前的昆明的那个经销商跑路那个事儿确实有影响，但是智己这个品牌我跟你说不会倒，因为上汽不可能让自己亲儿子这个拜拜了，你不可能的。所以这 L46 现在目前197,900这个配置是可以啊。
1: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11 o'clock A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次数达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曲线率达 PPB 级。中秋假期落幕，消费市场呈现出新的趋势。美团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4%，其中超2000公里长线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76%，月饼消费更趋理性。1000元以上高端礼盒的销量跌超70%，68至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升至60%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

0: 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8: 北京时间的11:04啊，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来看看微信啊，

平时家里人三个人用车，揽巡还是揽境，你看哪个坐着舒服点，揽巡坐着舒服点啊，没必要上非得上六座啊，按照您这个需求搭五座是最舒服的啊，而且呢揽巡长得也好看点我认为啊，所以说你就是着重看看揽巡吧，你要个大六座的没有用，说实话，因为你第二排空间也不够大，那揽巡是第二排空间舒服宽敞啊。高尔夫现在还能买吗？高尔夫可以买，我觉得啊，没问题，喜欢可以买啊，放放心心买这车，说白了就拿这车拿着开它开十几年一点事儿没有啊，开完十几年还能卖个两三三万块钱。嗯，你就打了一年10000块钱的用车使用费，你就可以这样理解，买这个车没毛病啊。

0: 来，接通00180，喂，你好。
1: 喂，你好，心灵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听得清吗？
0: 听得清，听得清。
1: 啊，有个事情我咨询一下。
0: 好。
1: 我这个冷却液跟那个防冻液是不是一回事啊？
0: 什么车你是？
1: 是个50的星辰。
0: 电动的是吧？

0: 它混动。
1: 你问我直接问我问题就行了。
0: 我看见那个水箱的上面那个冷却液那里降的太多了，但是水温也不太高。
1: 那你到最低线没有？主要是。
0: 还好像没有到啊，我也不太清楚最低线。我听以前的节目说过，可以加那个什么，加一点临时加一点什么
1: 纯净水啊，加点纯净水。
0: 加点纯净水，在我们云南也不咋地，等保养的时候再让他们看一下，是不是？
1: 对，是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机油尺，我量机油的时候发现中间那一节不是汽车箱里面那一节。它有一层那个黄的东西，就像镀上去的东西，我用纸擦也擦不掉，这是不是烧机油还是怎么回事产生的呀？
1: 哪个位置啊？
0: 就是机油尺的中间部位，它就像一层黄的东西，一层黄的东西，我擦也擦不掉。
1: 机油尺黄的东西。
0: 对对，我量机油尺的就是那个尺子，我扒出来以后中间有一层，就是就像那个火焰漂了以后那种黄黄的，有一点。
1: 那你不用管那些，没事。
0: 不用管，正常吗？
1: 正常。
0: 好，谢谢，我就是咨询这两个事。
1: 那个我跟你说一下，防冻液跟那个冷却液啊，这个以后我慢慢跟你说清楚吧，以后你自己好。这两个东西从本质来讲它是一个东西。
0: 哦。
1: 但是。它是不是通路的，你明白吗？它不互通。
0: 我看的是通的，但是防冻液这边是内塞的，然后呢水箱那边打开来是不是时间长了就有点淡？
1: 它不是互通的。
0: 哦，不是互通那个
1: 啊。它是混动车，基本上都是有完整的两套独立的冷却回路。不能互通。
0: 那我现在就是加一点纯净水进去就可以了，是吧？
1: 问题不大。
0: 好的，谢谢你，
1: 客气啊，好，拜拜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

0: 来，接通尾数是7374。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啊。
1: 啊，行，您好。
0: 哎，你好。
1: 我咨询几个问题。
0: 行，您说。
1: 我那个车是雪佛兰那个创酷，
0: 嗯，
1: 就马上十年了。
0: 1.4T 的是吧？
1: 对对对，1.4T 的，手动的。
0: 嗯。
1: 然后我换了那个，驾驶那个 SQ 5W30那个机油。
0: 嗯。
1: 就我去换的时候。
0: 嗯、
1: 那个途虎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机油还是比较差的，就是只能用5000公里。我现在已经开了3000多公里，我感觉倒是感觉不出来什么异常。
0: 嗯，
1: 你觉得这个就正常用10000公里有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
0: 嗯。
1: 啊，行。
0: 你的发动机挺耐造的，说实话。那1.4T 发动机就是以前的1.4改出来的。以前1.4自然吸气加涡轮改出来的，
1: 啊、
0: 那车那发动机没毛病，我认为，它只慢里面只要有油，它就不能歇火了。至于润滑效果怎么样，我跟你说、
1: 嗯、
0: 那个油只能说一般，你要说它多差，它这玩意也算不上，说实话也能够用
1: 啊。
0: 嗯，
1: 是能正常开10000公里就行，
0: 没问题啊。
1: 啊，然后就是、
0: 嗯、
1: 你看我那个冷却液到现在也快10年了，我从来没换过。这个东西用不用换？
0: 你在哪儿啊？在昆明吗？
1: 在昆明啊。
0: 不用换啊。
1: 不用，还不用换。
0: 嗯、
1: 但是有没有具体年限或者
0: 没有？不用换。卖之前、
1: 啊、
0: 啥时候卖，啥时候都不用换。嗯。
1: 行吧，行吧。那我那个电瓶也没换过。
0: 没换，
1: 就是、
0: 那这正常打火正常行的就不用换那东西。
1: 啊。
0: 嗯。车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什么消耗品，
1: 啊、
0: 哪儿坏换哪儿。没必要啊、有些朋友拿车当个宝，你知道吧？这啥东西都得换换换。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原装才是最好的，啊、嗯。

0: 是是，
1: 嗯，
0: 然后就是你看我保养的时候，途虎那个工作人员检查说我那个刹车片，不是刹车盘起槽，就我觉得我因为我骑摩托车骑的比较多嘛，我摸了摸我摩托车那个刹车盘，就正常它那个起槽情况差不多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制动效果也差不多。
1: 你起点槽正常的啊。
0: 啊。
1: 这也不用管。
0: 然后还有就是他说那个叫下摆臂衬套还是叫什么东西，说那个
1: 不用整，你开着不一响就不用管它那玩意儿
0: 啊。这个老化也是正常的是吧？
1: 那车那是啊，那人老化呢，那人老了皮那脸上那褶子还多呢、
0: 啊、
1: 是不是这道理？
0: 嗯
1: 嗯，一点事儿没有啊，放放心心用
0: 啊啊。
1: 嗯，
0: 好
1: 好
0: 好，谢谢
1: 客气啊、
0: 嗯、
1: 拜拜啊。
0: 好拜拜。
1: 2110，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啊，我想咨询一下，现在买那个电车，是买纯电的好，还是那个增程的好？
1: 看您怎么用。
2: 我一般就试骑用，然后周边用一下。
1: 嗯，买纯电的。
2: 周边。纯电啊。
1: 对。
2: 啊，那个东风新出的那个逸静怎么样？
1: 对，逸静。我认为价格偏高啊。
2: 哦，这样的。
1: 嗯
2: 啊，现在买电车是不是不太适合？
1: 是，我认为如果家用买电车就别买太贵的
2: 啊，别买太贵的。但是我想买个大六座啊。
1: 那买大六座，那你就是有钱，那就是你说花个三十多万买个这，你这一年至少亏10万。
2: 哦，这样的。
1: 你说是不是？人家钱那不是大风刮过来的，那这玩意儿理性消费，有没有这个必要？主要是。
2: 啊，那电车想问一下，那个电车能不能对我买一台电车想用个10年以上啊？
1: 目前来看，估计困难啊。
2: 估计困难啊。
1: 嗯，我现在也没见识，我说实话，我身边还没有谁电车用10年呢。
2: 嗯，这样，对，我也是看了以后好像感觉啊，
1: 因为你电主要是你市场的这两年才起来的，电动车这两年才起来，你说这让他用10年的，除了再过个7、8年以后再看看市场反应，对不对？要不然现在就没有人用10年的
2: 啊。买纯电好一点，增程不考虑啊。
1: 您这个使用需求主要是也不跑远，也不是说这个天天的马不停蹄的跑，你基本上城区用用，偶尔出去玩一玩，这种就纯电最好用了。要不然你两套系统那够费劲的，你知道吧？两套系统都得保养，这玩意儿你两个系统，然后这发动机一会儿一接入，你电池一会儿一充电，一会儿一放电，那是不是？那是衰减还快。
2: 嗯，好的，老师，谢谢，清楚了。
1: 哎，好，您客气。
2: 然后问一下，我现在的那个油车。就是那个底盘了嘛，叫什么支架格？
1: 嗯，
2: 底盘那个背了嘛啊，什么啊？十年了，然后修理厂说让换一换啊。刚才我听啊，有上面一个咨询说不用换啊。
1: 你这车这个东西啊，摆臂、支臂、胶套、衬套这些玩意儿，它只要你开着底盘的不响，没有异响，你知道吧？它只要不响，那东西你就不用管了。
2: 嗯哦，好的，他们说有点漏油啊，说让换一换、啊。
1: 你漏油，我就给你再举个简单例子，这个话糙啊，就是你说这个人这个痔疮，你说这玩意儿这没有反应，那就不用治，是这道理吧？你说你说那人眼睛哎有点不舒服，你非得去动个手术，你说这个他图啥？那只要是能用，正常用，不影响使用，他就没事。哎，我说这个你就理解了吧？
2: 啊，明白啊。
1: 嗯，他没必要说，对，没必要什么车发挥的原厂状态，那没必要。只要这个车能开，正常开，不影响驾驶，不影响安全，哎，正常用就行。
2: 啊，
1: 哎，
2: 好的，
1: 对不对？
2: 那刹车油啊，这些东西啊，是不是？
1: 刹车油检查含水量高了再换啊，高于4再换，不高于4就不用换啊。
2: 哦，还有检查一下可以。
1: 嗯，检查含水量啊。
2: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哎，
2: 谢谢，
1: 客气，客气，
2: 哎、
1: 拜拜啊！
2: 好，好，好，拜拜，好好。
1: 星星哥，沃尔沃XC90能买吗？哎呀，兄弟。

0: 这真巧啊！我昨天刚买了一个啊，我昨天刚买了一个XC90，性价比很高啊，性价比很高啊。然后而且是 T6 的，就是当时的双增压的，就是机械增压，肯定是二手的啊。我不买新车，机械增压加涡轮增压，双增压，320马力，哎。那有问题打电话啊，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0: 北京时间的11:19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信哥你好，我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下摆臂或下支背，铝的和铁的有本质区别吗？会影响驾驶开起来有什么感受吗？兄弟，我就跟你讲一句话，皇下轻一斤，皇上轻十斤。车上轻十斤什么意思？就是你的下面的这个悬架越轻啊，但是前提是不影响它整车的刚性的前提下，你代替的材料越轻，那你车上越好开，它就是这样。你有很多车，现在的车哎，整的都2-3吨2-3吨的，你认为好开吗？我认为一点不好开，那就不是开的那东西，那开的东西就没有好开的东西。那就皇下为什么用很多你看这豪华品牌或者好一点品牌用铝合金，铝合金第一点，铝合金它不像铁，铝合金的延展性没有铁好啊，这第一点。第二点，硬度呢差不多啊，然后还有很多传动轴，你说为什么碳纤维的，因为硬度更好，而且性质稳定，机器不易变形啊，这些都是它的优势。轮下簧下质量越轻越好，你就可以这样记住这句话啊，这其他的都闲扯。接通1667，喂你好。
6: 哎你好，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6: 你好，我是你的粉丝。那个
0: 谢谢谢谢
6: 啊，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因为我前段时间买了个那个宝马2系的，结果买过来了嘛，才然后
0: 二手的
6: 开了，他那个也应该是算二手了，因为他是展厅车嘛，他跑了2000来公里，然后他卖给我嘛。
0: 四 S 店买的？
6: 啊？
0: 在四 S 店买的吗？
6: 啊，对，不是四 S 店那个卖那个二手车的地方，就是那个车型厅下这里。
0: 嗯，好，我知道
6: 了。买过来以后，买过来以后了嘛，我他开了2000多公里。
0: 嗯。
6: 然后我买过来以后，我才开了2转，我跑了也是2000多公里，将近5000公里，结果就那个就打不着火以后，他们过来看，就说是那个发动机那个气缸盖坏掉了。然后就说就到那个 4S 店去，然后到 4S 店去呢，他们就说要等啊，这个要可能要20天左右，他从德国调货过来。然后差不多前前后后折磨了我差不多1个月了。然后换过来拿过来修好以后了嘛，我又叫我去提车，然后我又把车提回来以后， 我才开了可能怕是二三十公里吧，就在我就摆在我的车库停着嘛，结果去打火又打不着了。
0: 嗯，
6: 又打不着以后呢嘛，我又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就过来，货车就过来直接拖过去，就说还是云南那个问题，就说
0: 嗯，
6: 然后到现在还是摆在 4S 店，就说要等配件过来。
0: 嗯，
6: 那个，那我这个车我想问一下，我有什么诉求呢？跟他们
0: 没啥诉求，
6: 没啥诉求。
0: 嗯，
6: 意思
0: 谁让你买这玩意儿呢？谁这谁开呀？这车
6: 我儿子开的，我也不知道。我
0: 你是不是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我记得是不是？就问这个车，
6: 我给你打过了。
0: 我是不打过，我是不让你买这个。
6: 但是那个车我已经买都买掉了呀。
0: 那你还问我？那你，我当时都说不能买。
6: 嗯，
0: 我跟你说为啥？这车一看就是厂家试驾车。
6: 嗯，
0: 那试驾车那造的，我跟你说，那你看这媒体试驾车那玩意儿，你上那赛道里边那哪个媒体好好开车？你看这是，那的往那往死里造，那都属于，那车能要吗？那玩意儿，那都是站起来猛蹬。
6: 嗯，
0: 完了。我跟你说了，我之前我记得跟你说过，这种车型不能碰，因为没差几个钱。我跟你说当时，
6: 嗯，
0: 你不听那玩意儿，你这
6: 那现在就只能等了。
0: 你等了呗，这等了这车要不了。我跟你说，
6: 他是说啊，如果同一个地方，修三次以后就可以换，可以退。
0: 嗯，那你说这矛不矛盾？那你祈祷，那你希望他再坏一次？
6: 嗯。我也只盼望他再坏一次了。
0: 这玩意儿咱这整的，R5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0: 这两门 R5是吧？
6: 对，四门的。
0: 你四门的？
6: 就是四门的嘛。
0: 你是华晨呐？
6: 啊，对对对。
0: 哎呀，那玩意儿多少钱买的？
6: 买162,000。
0: 就是华晨宝马，不是进口的是吧？
6: 不是进口，是华晨的。
0: 华晨的这么贵？
6: 是啊，但他我跟他都不认呢。
0: 那不让不买。
6: 哎呀，我儿子这个人他头脑有问题，我知道他已经买掉了。
0: 嗯，那没办法了，那你咋弄？
6: 嗯，
0: 修吧啊，没法整。嗯。
6: 没办法是吧？
0: 啊，买这玩意儿，你说这16万多买这东西，16万现在买 A4了，你都这玩意儿。
6: 嗯
0: 嗯，好，你就买，现在修吧，那就没办法。
6: 哎，好，谢谢啊。
0: 嗯，客气，拜拜啊。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0啊。

0: 宁哥，像迈腾这种车型，如果后悬架加空气悬架能塞进去吗？能啊，我跟你讲是能的，但没必要。你那你吃纯吃饱撑的，就是啊，你迈腾那玩意塞空气悬架，你要干啥？你要上天啊？你是？是不是啊？尾数是4178。喂，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买一个车，15万左右落地的。
0: 嗯。
1: 我看了那个探岳，可不可以啊？
0: 可以。
1: 可以的。
0: 直接买就行啊，那车不错。嗯。
1: 能不能有你们合适的店介绍给我吗？
0: 探岳是一汽大众的，是不是啊？
1: 啊，一汽大众的。
0: 嗯。探岳是一汽大众的，我想想啊，一汽大众。嗯，好，没问题。
1: 嗯，好的，好的。
0: 稍，你先别挂啊，我给你安排一下子。
1: 嗯，我安排一下，我看到一号的，我去看看。
0: 嗯，好。行，拜拜啊，我让他跟你联系啊，嗯。
1: 好，谢谢老师，
0: 客气客气，哎，拜拜啊，
1: 嗯。

0: 接通4826。喂，你好。4826，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你好，哎，吓
1: 我一跳。哎，徐女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嗯，我是小孩，他想买一个电车。
0: 嗯。
1: 我对车也不懂，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子。
0: 好，多少钱？
1: 他想买一个，15万以内的。
0: 他看了啥？现在？
1: 他看了一个大众一汽大众 T6，这个值不值得买？
0: 哎，还可以还可以
1: 啊，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啊。这算这孩子算比较务实的了，属于没买那没买那花里胡哨的东西，挺好。
1: 哦。
0: 啊，这东西还算不错啊，能开得住。
1: 哦。
0: 嗯。年龄多大他？
1: 26。
0: 成家了吧？
1: 没有。
0: 那你看这车也还可不错呀，可以。行啊，这车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现在你他看哪个配置？
1: 就是某头那个
0: 66
1: 雷达那个449,900这款。
0: 啊，1499啊。
1: 啊。
0: 1499，反正差不多可以啊。
1: 哎呦。
0: 没啥问题啊，这车是用到他结婚生孩子啥都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啊，空间也酷。
1: 嗯
0: 啊，少用一度没啥问题啊，放放心心的。
1: 好好好，可以，好，谢谢啊。
0: 哎，客气了啊，拜拜啊。
1: 他就是往他现在才工作，往米勒那边要到取经，
0: 可以，
1: 星期都要回来。
0: 那挺好的嘛，没问题的，你放心，这车有问题我都会跟你说的啊，这车没啥太大毛病，这是可以买的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客气啊。
1: 好的，好的，好好，
0: 哎，拜拜啊。
1: 好，谢谢了。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

0: 7867，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买个车，买个电车，在50万左右，推荐一下哪个还可以？
0: 50万以上，我的建议是随便买。
1: 嗯。
0: 50万以上就纯粹就是买你喜欢了，因为我觉得电车就值个20多万，50万以上那就纯的是你喜欢哪个买哪个。
1: 都可以啊。
0: 对，就是看你个人喜好了，你觉得哪个开着有面子，开着霸气点，那就买。
1: 嗯，还有个就是，电车后期的维护成本高。
0: 维护成本不高，贬值多。维护没啥维护的，电机也不用维护，电池也不用维护。
1: 嗯。
0: 就刹车看看发刹车油，没啥了那东西，是吧？
1: 嗯，这个还想我想了解一下，就是 S400 的，
0: 嗯，
1: 这个车现在入手的话行不行？
0: 非常合适，
1: 非常合适，
0: 因为便宜，现在60多万，
1: 嗯，
0: 买商务版60多万就能买得到这车。我跟你说，
1: 那么便宜吗？
0: 那可是就这个价现在。
1: 哦，那行，
0: 60，64啊，买。如果你要是想要低配，就干最低配，就是商务特别版，8988那个配置。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配置有点太低，你就整豪华。
1: 豪华大概会在多少钱？
0: 豪华我瞅一眼啊，豪华现在96、96、80，上边就是110。哎呀。买商务版吧，豪华现在也贵，也不便宜。
1: 那钱数是大了，这个。
0: 嗯。你我说你拿你买这个 S400，你就不能拿它当个 S400 这个商务版，你就不能拿它当 S400买，你就拿它当一个高配的大号的奔驰 E 买，就一点毛病没有。
1: 哦。
0: 60多万，哎，60多万，你说拿着开，它的也保值这车。

0: 那 S 级现在这个还价格还是比较挺的，为啥？因为这批车快没了，新款要上了，他就赶紧把这批车清掉，就上新款，新款又贵了，所以说你要是买就抓紧买。嗯，
1: 好的，
0: 嗯，好吧，
1: 好，谢谢老师，
0: 客气，
1: 哎，
0: 拜拜啊，
1: 哎，好好，拜拜，哎，
0: 进广告啊，一会儿机会了，嗯。
2: 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哈巴啦。
6: 哎，快乐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的呢是歌颂沙家福娃，那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是十分浪漫呢。
7: 是那是哇，小平平，就像春城的我就果然联想到天气长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路啊，果然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6: 哎，那我来考考你，牧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7: 地理位置了吗？牧川街呢，划着滇池巴山花园，走在路上让人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道：“与人云，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6: 可以的嘛，数码百度噶。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7: 那采荷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暂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的。
6: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嘞，就是以哈哈上的梅园命名的。还有茶园哈，在以前的哈子上有一个菜园，就哈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茶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城的文化魅力。哈子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嘉武塔、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发展的就是整条哈子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7: 还有一些路名啊，这个承载着美食故事的始末，包含着昆明城市的市井生活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市井风情文化街和糖蒜楼。
6: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赞服齐全。
7: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昌路，永久的芙蓉茶山。
6: 哎，那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九一点半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8: 将空灵电音、东方哲思与内心独白温柔相融，把庄周梦蝶的古老意境揉进跌宕的电子旋律里，一炉淬炼，自成格局。尚文杰，梦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北京时间的11:4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星宁你好，我有一辆什么1.4T 长安铃木风裕吧，应该是，驾驶13.多万公里，喜欢走国道，前面轮胎与钢圈有什么涂什么玩意儿，不用整啊，正常的不失圆的没有事，只要不失圆就没问题啊。接通1120，喂，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哎。
4: 麻烦问一下，这个吉利星越这个性价比怎么样？这款车。
3: 星越是吧？
4: 啊，星越。哎。
3: 谁开？
4: 我姑娘，她是开了一下，说买一个，就问你一下这个入手怎么样这款车？
3: 没啥太大问题，可以买啊。
4: 你买了哪个配置比较合适啊，老师？
3: 买低配。嗯，没必要买高配。
4: 他那个低配，他是公里数是，您能不能推荐一下公里数？
3: 他主要他怎么开？他有什么用途？
4: 他就是上下班，就是应该在那个30公里左右上大便，就上下班用。
3: 看一下，我跟你说，我给你推荐两款车型，和这个一起。

0: 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星愿现在卖的还有点贵，我觉得很快再调价格了。
1: 哦、
0: 第一呢，看看星愿；第二，看看领跑的 A10，再看看 QQ3EV， 看看这三个车啊，让它对比一下。这星愿其实现在性价比不算很高啊。
1: 嗯嗯嗯。

度假产品方面，云南的表现同样非常突出。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的长线的度假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都是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的前五位。具体来看哈，8天7晚的昆明加上大理加上丽江加香格里拉的这些线路产品的销量非常突出，其中像家庭预订、两人以上的结伴预订是比较多的，因为这条经典的环线串联了咱们云南最核心的文旅资源，从昆明的春城气候，再到大理的苍山洱海，再到丽江古城，到香格里拉的一些高原的风光，那么恰好契合了超长版本黄金周用户走得更远、玩得更好的品质化需求。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此时的城区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我们看到目前是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春城路这一段有733米拥堵。7204公路从北向南目前有456米行驶缓慢。昆渝高速在进城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有442米行驶缓慢。183号信息源提示，在虹桥路从东向西主道太平村地铁站的位置，目前呢正在临时围挡进行交通设施施工，占据了右边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投提示，元墨高速元江往墨黑方向在墨江和中外站之间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道路恢复通行。91号信息源提示，西昌路从北向南和人民西路交叉路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右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好的，91.8，我来了，我们继续来锁定国庆节的一些旅游方式哈。其实说到在昆明的朋友们，有好多呢选择在附近走一走，这样既能够休息，也能够避开一些热门的景点哈。那到底可以去哪些地方走走看看呢？给你推荐一些昆明周边的宝藏村落。首先，西山区的乐居村啊，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彝族的传统村落，而且乐居古彝村距离昆明只有23公里，至今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你在这里走走逛逛啊，你可以发现有好多宝藏小店，比如说还有一些非遗项目的体验。这里标志性的一颗印建筑融合了汉族四合院以及彝族的土长房的一些特点，有青石台阶、土坯墙，还有一些木雕窗户，都诉说着文化交融的智慧。当然，如果是到乐居村啊，一定去九溪买几个面包，或者是坐在小院里喝一杯咖啡，聊一聊这些年的一些往事哈，逛一逛那些手作小店，可谓轻松又惬意。一天时间完整打卡。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出发，经过机场中路，然后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在一路的绿色当中，群山深处有着300年历史的严家庄村啊，也静待着朋友们的到来。在这里可以遇见美好，有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泉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让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那地点呢，就是在昆明市官渡区的花岩公路，这里有承载岁月雕刻的斑驳的土墙，有一个个整洁精致的院落会映入到你的视野当中，青瓦土墙曲径通幽，花香四溢。如果选择一天时间要在昆明周边走一走，那你可以到严家庄村啊，从昆明市区出发，车程大概就是1个小时。 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朋友向你推荐啊，一定到百草村去看一看。百草村聚集着汉族、白族、彝族、拉祜族等多个民族，而且村子的后山植被非常繁茂，生长着很多珍贵的中药材，空气里都弥漫着淡淡的药香。地址呢是在昆明市西山区的碧基街道。百草村有三宝：龙潭、古寺和药草。你可以看得到村子当中的龙潭清澈见底，鱼儿嬉戏其间。我们到这里还可以去逛一逛啊。屈焕章旧居作为云南白药的诞生地，也保留了屈焕章先生当年研发白药的场景，所以还可以了解一下云南白药的故事。花一天的时间自驾从昆明市区，只要开车44分钟，你就可以来到百草村，不仅可以逛一逛村子，也可以到后山去走一走。每当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啊，水杉又再一次变黄的时候，秋天的景象一定到甸尾去看一下。甸尾呢是在昆明市东南部的村子，甸尾村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在这里的时光会非常的愉快，你感觉像走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只有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如果想体验一下昆明的绿野仙踪，那当然也可以去甸尾村欣赏一下秋景。

好，最后给朋友们推荐昆明市静宁区的梁王村。梁王村呢是在滇池的南岸啊，大概有湿地200多亩，而且湿地当中像野鸭、海鸥这些野生动物也非常的丰富。村子当中的自然资源很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如果你想感受一些传统的文化，欣赏一下传统的建筑，看一下古井古寺，走一走青石板路啊，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无论什么样的休闲方式，属于国庆的啊，这是带给我们独有的一份休闲，周边的古村也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

0: 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呢，在昆玉高速的明泉立交回昆这个方向是有拥堵，南绕城广昆高速到明泉，再来到善昆高速这一段也是车多缓行。二环方面，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杭瑞高速这一段缓行，福德立交北向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通行缓慢的路段。在北京路永平路还有7204公路双向出现了明显的拥堵，东四街的车流比较集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发布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次数达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曲线率达 PPB 级。中秋假期落幕，消费市场呈现出新的趋势。美团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4%，其中超2000公里长线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76%，月饼消费更趋理性。1000元以上高端礼盒的销量跌超70%，68至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升至60%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阴转晴，17到27度；松明站阴转晴，15到29度；曲靖北站阴转晴，17到29度；丰原北站阴转晴，15到28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29度；弥勒站阴转多云，18到29度；丘北铺着黑站多云，18到29度；广南站阴转晴，20到31度；阜宁站多云，21到29度；玉溪站多云，17到27度，南华站是阴转多云，17到27度；祥云站阴转多云，16到27度；大理站阴转多云，15到27度；丽江站阴转多云，14到26度；建水站多云，18到29度；蒙自站多云转晴，20到31摄氏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走进一个空间，
1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3: 不仅是房子，
1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欢迎大家在今天北京时间13:05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继续和您来聊一聊关于住在云南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马上就迎接到的是国庆的长假了，在这个国庆七天假，你有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目的地呢？昨天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了楚雄，和大家来说到了楚雄其实有太多好吃好逛好看好玩的，那当然了不仅仅局限于紫溪山，而是更多的像比如说昨天提到的吉大裂谷，昨天提到的百花岭，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那么往楚雄这个方向走的话，其实天气会更炎热一些，但是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燥热的天气，那么在这个中秋的时节，你如果要选择一个其实算作是温润的这种形容词去形容它的一个地方的话，那么当然在云南它是有的，而且它在云南也算得上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它有两个塔城，一个是在新疆，大家都非常的这个了解了，也为人熟知了，而一个是藏在维西的群山的褶皱里，它低调的好像一封是没有寄出去的信。如果不是三江并流这个世界自然遗产的坐标把它标记出来，那么这一片海拔2000米的河谷，可能它截至目前为止都还自顾自的在春种秋收晨催暮霭。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已经藏不住了，印度洋的暖湿季风翻过碧罗雪山，在这里停下了脚步，于是高原上罕见地生出了稻田、葡萄园和玫瑰谷，四季温润如江南。更难得的是，这里还住着全世界仅存只有几千只的雪山精灵滇金丝猴，还有800个世居民族，上百年相安无事的烟火日常。塔城的好好在他没有为了被看见而去改变自己。塔城最动人的开场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走进响古庆的滇金丝猴国家公园，这里是全球唯一能够稳定观赏滇金丝猴，关键是野生滇金丝猴的地方。在早上刚刚日出的时候，护猴员的哨声会划过林间，你抬头就可以看见灰黑色的身影开始从树冠间跃动，它们长着标志性的烈焰红唇，在你面前几米远的树枝上啃食着松萝，旁若无人，仿佛你才是那个被围观的闯入者。从1800米的河谷到4000米的山巅，塔城在一块土地上为你集齐了从亚热带到寒带所有植被的层次，所以它也被称为是横断山最后的绿色调色盘。如果是春天来到塔城，你会赶上油菜花，夏天你可以看到的是向日葵，秋天满眼都是金黄的稻田，再往云雾深处走，森林的覆盖率就可以超过90%，你看到的这座村子叫八珠村，藏在一座山谷的可食用玫瑰，这里的风景是立体的，每上升100米，你眼前的整个画幅就会换一帧。八珠村的玫瑰，它和我们普通的墨红玫瑰，它有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生长环境。塔城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族、回族、汉族8个少数民族，他们共用一条普拉河的水，也共享着节庆和炊烟。 所以如果是正好赶上村里的节庆的日子去这个巴珠村的话，那才叫热闹。因为傈僳族的这个少数民族朋友，他们的阿尺木瓜率先登场，舞者们无需乐器的伴奏，自始至终都是可以踏歌起舞的，步伐铿锵，气势雄浑。曲调里模仿的是山羊的悠悠长鸣，仿佛把你带回了游牧时代的山野。而纳西族的祭祀古歌《阿勒古歌》随即响起，音韵悠长，底蕴深厚。它是一部赞美火神的叙事长诗，记录着纳西先民迁徙开荒的一部史诗。紧接着的是藏族登场，藏族的塔城热巴鼓声雷动，舞步飞扬，将气氛推向了高潮。三种舞蹈，三种民族的呼吸，在同一个场地上轮番上演，和谐的就好像一首唱不完的歌。在这个起别村的老宅里，你还能走进仍然运转的酒坊、豆腐坊和凉粉坊，这些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它不是表演，而是真真实实的当地人的每一天。还有呢，在年轻的时候，这个腊浦的杀猪饭也是非常有这个特色的。每年冬至前后延续将近20天的时间，最地道的就是猪油煎肉，还有灌心肺和一碗油亮浓香的猪油泡饭，当地人管这叫年味儿。还有一个就是琵琶肉，是藏族传统的一种腌制模式，色泽红润，咸香耐存，你会在每户人家的火塘边都看到这个琵琶肉。其实类似于我觉得白族的火腿的这样一种腌制的这个方式。那么用红河谷的葡萄酿的冰酒，清甜凛冽，藏红花和野生松茸呢，则是山林赠予你的鲜味。塔城不会主动的去讨好你，它的云还是百年前的云，它的田还是先民开垦的田，它的叶仍然是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抬头却能看见银河倾泻而下。在塔城，你不需要赶任何的节奏，只需要把自己交给山谷，晨起听鸟鸣，午后在千年的银杏树下打个盹儿，傍晚去看炊烟和薄雾一同升起。如果有一天真的你累了，如果在国庆的时候你真的想让自己的身心去放松，想去一个连手机信号好像都变得是多余的地方，那就选择塔城吧，他会用一整座山谷的安静把一个完整的你还给你自己。那么怎么去，什么时候去，我们稍后接着和您来聊维西的塔城这一座滇西北的秘境，稍后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 海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方圆一起走进九一点八爱上家，继续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今天我们要去到的是滇西北的一个秘境，在维西的塔城。有多少朋友是去过的？我自己还真的没有去过，所以如果真的是有时间，而且有一天真的感觉实在是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去塔城看一看。只不过是说塔城要怎么去呢？它只能自驾去。如果是坐飞机的话，飞到香格里拉或者是飞到丽江之后，你还是得驾车前往。因为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是一个秘境，那就是因为其实它真的没有那么便利的公共交通去来支撑那么多的人去探访它。去的人多了，它也就再也不神秘了，去的人多了，它也就再也不纯粹了。所以呢，你要去塔城就只能是用最直接纯粹的自驾方式去，而且山路蜿蜒，风景是可以智慧票价的，但是一定是要有驾驶经验的老司机。然后呢，从融入村落的精品民宿开始去选择你的居住目的地，度假酒店也有，反正就是风俭游人。春秋两季是最合适的时候，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去你可以看到秋天的那种枫叶美景，再加秋天的金黄的稻田，冬天你可以看到雪中的滇金丝猴。总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意趣，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听了也心动了，然后也有一颗爱自驾去感受沿途风景的这颗异动的心，那我觉得在这个国庆期间大概花四天时间去维西探秘这一片这个滇西北的秘境塔城的美。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整个国庆期间高速公路也是免费通行的，所以如果你不 喜欢去挤那种人流，然后又想去看最原始的自然风光，推荐给你塔城，一定我觉得你不会失望。当然了，如果去过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的直播时段来和方圆分享一下，就是去塔城你的那些美好记忆。今天在下一段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在国庆期间啊，这个咱们云南的开发商也是卯足了劲儿，扎堆的推出了很多的特价的房源，来供很多的不管是云南的朋友还是来云南旅游的朋友，大概被云南的风光和气候吸引了，想要留在这儿定居的朋友准备的这样一些选择。那么一共在这个国庆期间盘了一下，有接近快300套的特价房，大概这个价格最低可以下探至3000多，当然3000多这是在远郊的盘，但是说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会觉得天哪，3000多原来已经可以买住宅了。嗯，那所以如果心动了，那不要错过稍后的节目，我是方远，稍后继续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呢，基本都是保持正常的，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目前在昆玉高速回昆这个方向，依然明泉这一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如果要前往火车站来乘坐高铁出行的朋友呢，也一定要提前留足充足的时间，因为火车站目前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是有短时的这个拥堵出现。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妹妹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去听个？
9: 91.8哈巴拉。
10: 哎，快老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呢呢是歌颂沙家福娃，哎，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是十分浪漫呢。
11: 是的是哦，小平平，就像春城楼哦，就果然联想到“天气茶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楼啊，给人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10: 哎，那我来考考你，木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11: 地理位置了嘛，木川街呢环绕滇池巴山花园，早前庐山鏖战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道：“与人云，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10: 可以的嘛，数码百度噶，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11: 那彩荷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暂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的。
10: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呢，就是以哈哈烧的梅园命名的。还有菜园哈，在以前的哈子烧有一个菜园，就喊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菜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城的文化魅力。哈子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甲午塔、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反正呢就是整条哈子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11: 还有一些路名啊，这个承载着美食故事的始末，饱含着昆明城市的市井生活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市井风情文化街和塔山楼。
10: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杂乎齐全。
11: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茶楼，永久的繁荣茶山。
10: 哎，那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91.8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1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3: 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啊，对。然后今天是刚才在开播的时候就在跟大家聊今天早上的逸文去世，就是今天早上去出门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城里面嘛，通勤肯定还是电单车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早上8点多的时候骑电单车出门，结果一个拐弯，当时出门的时候因为没有戴眼镜，然后我又是一个高度近视，就看到前面穿梭的车流，就觉得他们骑得有点快，我就捏了一个刹车，然后刚好是拐弯的地方，然后又没站稳扶好，于是乎就电单车压在了自己身上。那个时候我还想，好心的路人会不会有人扶我一把，也没有人扶我一把，然后脚就肿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借此事件要给大家提个醒的，就是国庆7天出门安全第一。万一你看像我这样在放假之前有了这样的一个交通意外，导致我本来国庆还想去一个楚雄去看看那个锦衣大裂谷去涂个步，但现如今看着我如包子一般的右脚，可能我的梦想又要泡汤了，白要喷了。我谢谢大家，就是真的是真的呀，就是脚的那个，这个如果是脚的那个踝，脚踝的那儿肿起来了，但是它能动，所以肯定没有伤筋动骨，只是因为是电单车砸下来了。然后还好我的是一个小小的电单车，砸下来了以后，哦，好吧，我以为你是关心我的脚肿了没有。对，我想你也想去吗？那天就是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想去锦衣大裂谷的话，那人应该会挺多的。我之所以去，我是以为那儿的这个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然后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我实在是太怕挤了。但是又觉得如果国庆期间我不出个门的话，有点愧对我的国庆假期，有点就是那叫什么，对不起国庆七天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的这样一个节日氛围的。所以我打算去锦衣大裂谷，但是你看有那么多人想去吗？周边走走。然后呢，就是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就是国庆期间我看到了基本上昆明的很多的项目都推出了一口价的特价房。那我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就是要对得住，所以去徒步啊伙伴，所以我肯定不会去逛什么商业这个集市，对不对？也不会去逛什么夜市，所以我去了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多出个门票钱嘛，水自备嘛，干粮自带嘛，对吧？所以就是这难道不是最特种兵式的，然后也是最节约成本且能感受大自然美景的最好的一个国庆打开方式吗？难道不是吗？只不过是说人算不如天算，今天这酒可能有点难以支撑我这个梦想了。然后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就是国庆期间昆明的很多的项目基本上都推出了一口价的特价房源。我想来问问大家，就是如果是你在选择房子的时候，因为我看了特价房源基本上是一楼二楼这种特殊楼层，那么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因为就是价格而去选择别人挑剩下的这种产品呢？吴家坝的学校，你问我的是吴家坝的哪个学校？如果是第一个那还不错啊，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小学的这个生源还行，初中因为还没有第一次中考成绩，所以你问我行不行我也没办法回复你，只能是说在官渡区来看他目前因为生源还 OK 嘛，所以就是还 OK。 但是至于第二个，那我就确实是无法评价了，因为都是新开的。就像今天我同事又来问我说，方圆，恒府对面的那个学校到底好与不好？我说大神，你跟我都那么铁的关系了，你现在来问我这句话，你是让我跟你说实话呢，还是让我跟你说实话呢，还是让我跟你说实话呢？实话就是你怎么能这样的不尊重我们的友谊？难道你觉得我是一个就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在学校都还没有盖好，生源师资什么都不确定的前提下，我就来跟你评判说这个
项目的学校好与不好，我是这样的人吗？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完全是不尊重我的 IP 和人设。因此就是你问乌加帕的包包，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评述说乌加帕的包包好与不好，我只能告诉你说乌加帕的包包，如果你问我的是第一个的话，那还行吧，只能说在那个片区还行吧，但是放在全昆明来看，不好意思，它确实也没什么榜上有名的这个存在感。多便宜特价房，好，我来跟你就随便举一个，保利自在海，天，保利自在海是在松明吗？天，这个，还有清风美岸，清凤滇池美岸，清凤滇池美岸，这个应该是在大宇板块吧？清凤滇池美岸。妈呀，我一个做房地产节目的主持人，我居然真的记不住这些案名，是因为他们实在太没有存在感了。好，这两个是目前我看到在国庆假期期间特价房的价格最便宜的，一个保利自在海特价是3880块一平方米起，清凤滇池美岸单价低至了4516块钱每平方米，你会不会感觉妈耶？就真的只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当然还有卖不出去的价，不，确实是有卖不出去的房子，这价格我觉得嗨，但是我也依然不会买，真的不会买。然后呢，你看云鹿湾4200，春和旭9300，然后还有啥，我再跟你们扒拉扒拉哈，像这个盘是什么盘，锦绣路城126万，单价低至11000，对，锦绣路城单价都是11500起，见面95到128，然后还有像这个璞玉案也推出了6套特价房的单价最低低至了17400一平方米。但是伙伴们不要听到特价房就觉得一定是简陋的这种节奏，因为特价房真的要么就是楼层不好，要么就是朝向不好，反正总是有它的问题存在才会拿出来做特价。包括阅览晴川在国庆期间也是推出了13套特价房，产品涵盖了洋房和别墅，单价7689一平，然后还有邦泰的观云双节限时4套一口价房源，27的202，212平的单价才14000，然后这个是按照实的面积来看的，我们还是看它的建面18000，然后27的13楼的2号房也是212平的这个户型产品，总价是466万，400多万啊，反正就是总价都是400多万。还有一个是168平的272楼，317万的总价，27的4楼的101，然后这个145平的这个界面，也就是137平的这个户型面积段，总价207万，101也就是一楼。所以就是你们会为这个楼层那么差的四代宅买单吗？一楼的四代宅，我的个苍天，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采光可言。还有包括大华星耀也是推出了特价房，最低来到9887块钱一平方米，以及像什么风境啊也推出了6套特价房，最高在总价基础上可以再减37万。能见未来城目前推出的8套特价房，单价在10200这样的一个价格起步。丹霞翠羽也是这次推出了5套特价房，单价大概18268一平方米起。其实我对其他的这个项目可能感知力没有那么敏锐，是因为就是价格记忆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因为丹霞翠羽就在我家旁边，所以经常回家的路上都可以路过，所以我对他们的价格也会比较关注吧。丹霞翠羽目前的这个单价18268块钱一平方米的特价房源，其实比起当时我帮粉丝拿的都还贵，真的，这还特价呢。房源这都没存在感，那大家敢买吗？对啊，你们会买吗？就是真的，保利自在海
青凤滇池美岸，什么云鹿湾，你们会买吗？真的，也丹霞好像也没便宜，丹霞没便宜啊，丹霞涨价了呀。

价确实是涨价了的，而且是妥妥的涨得很真的那种涨法。为什么呢？因为说白了，一城如果这个销售团队丹霞翠羽卖完了，他去哪儿？他没地方好去了，那还不如慢慢卖，不然待会儿失业怎么办？对吧？因为

0: 西二旗是哪里？春城书院，你看大户型280再见后面单价啥？你在，你是打错字儿吗？知识，13000，春城书院13000。如果春城敢书院敢开13000，我就敢赌一个星期内清盘，真的。你这13000的美金吗 ？dollar 吗？想啥呢？中铁时代央柱2期有没有特价或者降价？时代央柱天天都在各种特价降价呀。时代央柱现在也就9000多、10000出头的价格呀。那你想它降到8000吗？那是不可能的，毕竟也是央企操盘啊。央企在乎的那是不能国有资产流失啊，对吧？那所以就是你期望时代央柱要到什么样的价格，你觉得是特价，你能接受呢？我告诉你的是，时代央柱但凡到了9800左右的这个价格，就是它应该有的一个价格区间了，它不可能再往下降了。有人和你说至少14000，不是有毛病吗？哪个不负责任的？难道是中介骗你去到访一下吗？我告诉你，200多的那个户型产品开盘价至少在18000，至少。春城书院啊，别想太多。北京路9号有活动吗？啥呀？北京路9号压根没有关注这个楼盘，此刻也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活动。但是我觉得，但凡如果你是一个在乎你的钱、在乎品质的，北京路9号放弃吧。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为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在人海中勇敢追梦的你，送上一首充满希望的时代赞歌。希林娜依高，张远，烛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话，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那先预告一下，马上国庆七天了，那这七天我除了一号二号可能会放空自己出去走走，在这个主城周边去逛荡逛荡，然后放空一下自己。那从三号开始，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这个邀约方圆一起去看看你心仪的一些房源。还是那句话，就是逻辑千万不要错，你不要老是自己想一出是一出，自己去过了然后再来问我说方圆你帮我去谈价，这我真是谈不了。我每次直播的时候都在跟大家捋这个看房的顺序，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不想大家买贵了，就是想能够我的这块脸在能够帮大家的这几年能够好好的去帮大家看看价。所以你心仪的项目你可以先约我陪你去看完了以后你再自己去，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去对比哪边低跟哪边走就完了。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了，你再邀约我一起去，我去不了一点，我去了也是白搭。什么叫那又不准凤阳台？伙伴，你根本就没有 get 到四代宅的灵魂是什么好吗？四代宅的灵魂那个不叫阳台，那个叫露台。你理解的所谓的阳台，那是传统的二代宅的那个叫阳台，那个阳台叫生活阳台，洗洗衣服，摆摆洗衣机，晾晾衣服，那叫阳台，那个是阳台的使用功能。但是现在的四代宅基本上到后期做的帮泰的那几个项目都是有露台和生活阳台的，也就是说阳台和露台它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要老是觉得露台为什么不让我封，如果你其实只是抱着要去封阳台的这个概念理念，你应该去看的是 3.5 代宅而不是四代宅。四代宅的这个露台是要实现大家有一个院子的梦想的，就是很多的70后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差不多快要退休的这个年纪，然后或者是60版的这个朋友，他们会觉得我的梦想就是会要有一个院子，然后种种花儿养养草，让宠物有一个晒太阳的地方。但是呢现在你说有院子的这种洋房别墅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上车呢？不是的，因为它的价格确实高，所以才会应运而生了四代宅的这样一个概念，是为了圆大家的一个院子梦想，这和阳台它是两码事儿。好的好的，那叫情绪价值。西北新城的吴越华府二手毛坯98万117匹，98万。西北新城的吴越我是觉得就是商业和生活配套 OK， 你等我算算，98万117平，差不多，我觉得这个价格你不亏，你这个价格不亏。然后呢就是看楼层吧，117平，因为吴越华府的这个整个楼层它的梯户比比较高，然后所以就是如果你的楼层比较高的话，未来等电梯也会是比较难的一个状态。6楼我就觉得还好。

0: 博森林与多少价格区间可以入，为什么你就死活不让我陪你一起去看博森林与，以及博森林与现在我觉得12000，不要超13000的单价是 OK 的，而且博森林与目前已经是有可以去看的现房交付的一个状态了，如果是说你要去看的话，你可以先去看看现房交付的状态，你应该已经去看过了，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自己去把控，我个人觉得博森林与的单价不超13000是还 OK。 招商雍容府雍容府，我个人觉得雍容府那个地方咋说呢，就是真的配套差强人意，配套差强人意。雍容府我应该没有记错是在西边吧，你说的不是，你说的不是乌家坝的那个吧，你说的是西边的那个吧。小马宝莉这个 T 恤在小地素买的，然后不是说金九银十吗，国庆什么行情，没有苗头了，没有苗头，国庆有苗头啊，国庆开发商都拿出了那么大的诚意，那么满满的诚意，接近300套特价房源来推向市场，所以呢金九反正肯定是没戏了，今年金九我觉得比8月份的销量都惨淡太多，所以银十到底能不能引起来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是从这么多套特价房的这样一个货包情况来看，整个开发商其实现在在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还是急于来把销量走一波的，特别是一些老规的项目，你看我今天说到的最便宜的3880块钱一平方米起的这样一个项目，保利自在海就是在远郊，不管是清风滇池美岸到4000多的一平方米价格，还是在保利自在海3800一平方米的价格，你们会发现其实目前在远郊的这些项目依然是去化非常的艰难，只有靠这样的一个降价降价再降价来把这些库存去化，就算是说现在整个云南都在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去主打一个来云南旅居的这种一种生活方式吧，但是就算是旅居的群体，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个辨别度，就是怎么样去买一个房子，然后在居住的同时又能够使我的人民币抗跌，而不是说单纯的因为便宜了所以我就一定会去买远郊的项目，然后呢让我的人民币只是买了一套不动产剁在那儿，这样的一个逻辑并不是的。但是当然了，在昨天的时候，上海的828的落地的细则也已经明朗了。上海和北京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哪儿呢？北京的这个定金最高只能到总房款的1%，而上海是可以到总房款的3%。然后呢还是就是土地出让金的这个付款的周期和方式也是会有稍微的一些区别，但是可以预见的就是马上继续跟进的应该要么深圳要么广州，就是这样的一线城市，然后继续跟进的就是二线强二线城市的细则落地。至于咱们昆明，我个人觉得其实昆明这个城市对于所有政策的一个落地执行程度，
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

0: 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4点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在昆明高速南向北民权立交，也就是回昆方向，大概拥堵有1公里左右。广昆高速的民权至善昆高速，还有昆石高速的昆石到石虎关的这一段，车流量也是依然是常规的拥堵路段比较堵。福德立交北向南目前通行缓慢，还有就是永平路、春城路、明通路以及西园路的辅路，目前也是车流量会比较大。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3: 中秋假期3天结束，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全国铁路9月27号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1398列。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增幅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显示，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日均2.2亿人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全国4条高铁路线集中开通运营，分别为川津铁路镇江关至黄胜关段、沪宁河高铁、雄商高铁菏泽至兰考段及永京路段。新线开通后，成都至黄龙九寨缩短至2个小时，新增了沿江的通道。郑州至济南高铁全线贯通，宁波至金华的时空距离大幅缩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豫高速呈贡段阴转晴，17到27度；金陵段多云，16到26度；玉溪段多云，17到27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5到27度；陆丰段多云转晴，5到19度；楚雄段阴转多云，17到27度；昆曲高速松明段阴转晴，5到29度；马龙段多云转晴，5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转晴，17到30度；石林段多云，17到29度。最后看一下武昆高速的情况，富民段阴转晴，14到29度；武丁段阴转晴，15到28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7: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8: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应违规行为

0: 不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5: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6: 爱上他，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在昆明买房，到底是买朝南的西端还是朝南的东端？就是真的讲真这个问题，很多的朋友在我陪着去看房子的过程当中都有问过我。其实我是会觉得不管是东还是西，关键是看你自己的作息时间，你是喜欢睁眼看到就是太阳晒进来的那个感觉呢，还是喜欢回到家就是晚上你躺在床上可以有一个暖暖的被子的感觉。如果是第二种，那西端西晒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西晒你要接受。最近这两天如果西晒的话，你只要下午基本不是待在家躺着的，都是在单位干活的，那 西端我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晒不着你，你都在单位。我昨天是在我们那个十楼的我们剪辑后期小伙伴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办公室坐了一下。我跟你讲真的，我穿成了这样，昨天我还穿了个短裤在他们办公室坐了3个小时，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真的都是汗浸湿了的。所以西边就是关键点是在于你下午在家的时间点会是什么时间点。因为当然西晒还有一个好处，你装个窗帘就是遮光的能力比较好的，透光性不好，没有那么好透光性的窗帘，那也可以稳稳的把这个西晒给遮住。但是反正我自己选择哈，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因为没有就是选东还是选西，绝对没有标准答案，还是看你自己的选择。我是会选择西晒，我不怕热，我怕冷，你知道吗？所以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爱好吧，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吧。我觉得买房这件事情，不管是选朝向也好，还是选楼层也好，真的没有非黑即白，也没有正确答案，也没有标准答案。而且，以后全线房销售了以后，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这种，

0: 从这个日照分析、户型分析，再到楼层的日照率分析的这种房产内容节目的媒体号啊，自媒体号，我个人觉得肯定又得重新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容了，肯定是要全部去调的。因为对于未来现房销售来说，什么日照采光、楼层朝向这种所谓的拿 3D 模型去分析的，完全那就是多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有的我都可以去实体看了，我干嘛还看你的 3D 平面图、啊、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觉得也是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女孩子空间思维真的很差，我当年的立体几何是堪堪及格的那种，所以现在每每一到晚上和这个粉丝们在电话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在问我户型哪个好，户型图哪个更优的时候，我就很尴尬，我也就只有老实的说，其实对于户型图这件事儿，我能看懂，那纯属是吹牛，我真看不懂。所以就是每个新盘我都愿意自己去到这个样板间里面，然后还有它的工坊样板间里面，就是如果是毛坯的话，它没有带这个装修的这个实体样板间里面去看一下，到底哪个可能我自己的第一体感会更好一些，那么可能我觉得是我会比较喜欢的户型产品，仅此而已啊。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九一八弯来交流互动的同时，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和方圆来边看边聊。今天讲的是在国庆期间，昆明的各大开发商也是卯足了劲儿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货包的去化和这个销售啊。那么最低的价格来到了3800多一平方米都有，但是当然了，这种便宜的价格的房子多集中在了远郊的片区，那远郊的片区是不是真的价格低就一定值得上车吗？我的答案是不是。所以对于你而言，价格和价值到底谁更重要呢？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啊！今天会在国庆节前和大家来交流，因为生怕国庆七天大家去了一个售楼部就被这个价格所诱惑了，以后一个冲动就买了单，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好了，稍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吧，爱上家，我是方远，稍后回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9: 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追尾碰撞事故风险高，保持安全车距，别跟太近。遇到拥堵，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别占用应急车道，你抢那一分钟，可能堵了整条路。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其实未来我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装修的这个事儿，因为就是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精装房应该会也像超高层一样成为绝唱。但是呢，当然虽然是说超高层成为了绝唱，可是昆明居然在今年到明年初还是会看到一个超高层的项目问世，那就是龙胜府的27，虽然已经调过规了，但是依然不影响它还是40多层的超高层。所以其实碧桂园的他们的操盘团队也在找我交流过，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盘会有多难卖。我说真的，你简直就是扛雷高手，这种超高层项目现在你还要卖得出去，那真的是我觉得难于登天。因为所有当年住过超高层的人绝对不会再去选择超高层。这个问题我同步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所有小伙伴，如果你们当年是买的超高层，现在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不会再买超高层？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扎心的一个话题。因为超高层5年以后，这个电梯的维护成本再到各种这个居住的舒适度全然是没有的。当年大家为什么会愿意为超高层买单？那不就是因为超高层摩天大楼代表了城市这样的一个定义吗？那个时候是因为城镇化的进程是最快的时候，所以从农村来到城市，大家会觉得我怎么样去证明我是一个城里人，我是一个这个来到了大城市定居的人，那必然是我要住在一个摩天大楼高楼大厦里面，是吧？因为这样的这种房子只有在大城市才有，小城市它都没有超高层。那所以当年的认知，其实你买超高层你没错，因为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认知，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标志性的特色的房地产项目的产品，比如说筒子楼，比如说超高层，那都是房地产市场在高速发展的

时候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吧。然后包括预售制，对吧？你说这一次828新政之后，真的是认认真真的、真真切切的结束了执行了十几年的预售制度。那所以未来现房销售了以后，更多的给到大家的产品，3.5、4代、4.5、5代、6代宅，是不是在我有生之年会看到10代宅的产品出现，犹未可知。但是还是那句话，随着时代的更迭，产品的更新，所以我们一定人生要向前看，不是钱啊，不是 money 啊，是钱，就是往前的钱，不要再就是去倒退买老产品，特别是当你的预算是足够上车新产品的时候。因为昨天有一个小仙女，她就问我，她说她看中了柳岸晓峰。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也发现了最近柳岸晓峰的这个整个刷存在感的频次大幅增加，那可能是因为目前也真的是要快推盘跑然后走人的这种状态吧。陈佳莹的二期肯定我觉得德润不会再继续开发了，那么所以就是还会不会再继续在昆明拿地，我觉得概率极小，所以要赶紧把柳岸晓峰这个推完了以后就收拾包袱，然后重整旗鼓，看看是不是就撤离昆明这个城市了。那么所以柳岸晓峰现在也是在加速的降价来进行一个去化。但是昨天问我的时候，这个小仙女她有180万总价的预算，她又在这个汽车北站这个附近工作，然后她居然要买柳岸晓峰，就因为她觉得18000的房子现在13000能买了，是捡漏了。这个逻辑我觉得千万不能运用在房地产市场买房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来进行这个认知啊。一个房产在新盘有广告推广的背景下，有渠道来帮分销的前提下，它都还卖到喋喋不休，你凭什么觉得二手的时候它能扛跌？当然了，昨天还有一个杠精跟我杠了一晚上，是我好朋友，我真的是，如果不是我好朋友，我真的是我就挂他电话了。他一直在跟我死磕，他说我买房子又不是为了卖的，我买房子是为了住的，你为什么老是要跟我说这个房子未来二手的扛跌不扛跌的这个问题，这在意吗？不就是应该让他就近和我一起住吗？因为他需要帮他妹买房，然后他买的是华润的二期，他现在就推荐他妹，他妹妹现在200万不到的预算，他就推荐他妹妹一定要买华润的三期。然后我就跟他说了，200万的这个预算，其实你要么等等荣府，而且他妹妹在广福路上班，我说要么就是去看看博悦，对吧？而且又只要120多平的这个户型产品，结果他就跟我死磕，他说华润润府的三期它不好吗？买个143的超一点，而且又是精装，还不用装修。我说博悦它也是精装，而且就是离单位近，然后关键是说你现在还要去买超高层和这种有公摊面积的，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觉得我的华润虽然现在跌了，但是好住啊。我说好的，你真的觉得好住吗？最近荣府不是在施工吗？什么时候好住了？我不是听到大家都说这个最近，整个华润润府一期二期就是受这个荣府的施工影响不胜其烦吗？然后他说，最近工程好像停了，没动了，所以等荣府等不得。我就是想明年底前让他搬进去住，最关键的最关键是他一直在跟我死磕的是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直在跟他说未来二手的扛不扛跌啊？我真的啊，好不是，真好笑，同志，他跟你是邻居，他不是买房，他是要装修，他跟你是邻居。对，你那个差不多可以量房，我是不是也提前通知你可以量房？对，我会提前通知你可以量房。明天又是什么新政？明天，对，明天也是小作文传的疯传，说明天9月30号会有一波这个巨疯狂巨硬核的政策落地，还能怎么硬核？瑞府降价了，唉，瑞府凭什么降价呢？该说不说，明年630瑞府就一批次交付了，它应该是目前

0: 箭头的这几个辅系项目里面，除了眩晕学府，它能够最快变现的一个项目，它为什么要降价？真没有。海龙十月怎么样？桂圆儿，你都是老粉儿了，你真的不要点一下小风车吗？点一下小风车，我们国庆一起去看一眼呗。我惦念着海龙的咖啡，十月应该也是海龙批量采购的那个豆子还不错。关键的关键，冲什么大 A 呀？你一个专业人士，大哥，你难道不应该去冲煤股吗？不是大涨吗？又不是大 A，你现在可以捡漏，这我都懂。都会半岛、万科公园城市怎么选？那我可能思维，如果是说你在我不了解你的背景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粗暴的去用这两个项目做对标的话，我可能会选都会，因为一样的价格，我会选择新贵的产品啊，这是我觉得粗暴的一个逻辑。当然，哪个更适合你，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国庆看房能带你吗？娃回老家了。两口子没有安排，走噻，走噻！我在想十月哪天去啊？你们会和我一起去，所以就是有意向去看看十月的，也可以点我小风车。昨天有一个姐姐，她点了我的小风车，她就说，国庆想跟我一起去看十月，然后她前天才自己去了。我说，那你跟我去干嘛呢？她说，我想买呀，你帮我砍价呀。我说，你自己去了，我怎么帮你砍价？当然，如果不是奔着要去买的，只是去看看，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奔着要去买的，就千万不要自己去了，好吗？丹霞的车位今天报价了，16到20啊。饶老师，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个瓜呢？16到20，我苍天呐！所以饶老师，你觉得杨老师还买得起吗？16到20，要不就把车停在对面的博泰城算了，一个月400块钱，真的，一个月400块钱。唉，目前在售洋房项目有哪些？在售洋房。洋房好像只有个和煦集吧，只有个和煦集，对，没了，11层的小洋房。对呀，我跟你说了呀，人家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昆工的老师，以后你的娃可以让他去帮你补数学，对。稍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0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08云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08车市快讯。

0: 日前，记者了解到，新款问界 M8 将于9月30号开启预售。新车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可选，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空间方面，新款问界 M8 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形式。6座版第二排配备双零重力座椅，支持腿托、按摩等功能。记者从梅赛德斯奔驰官方了解到，新一代迈巴赫 S 级已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39.8至335.3万元。动力方面，新一代迈巴赫 S 级继续提供 V12 发动机车型，最大功率达到450千瓦。近日，吉利第四代博越 L 正式上市，共推出9款配置车型，涵盖燃油和混动两种动力。智能化配置方面，新车搭载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方案，全车配备27颗传感器，可实现城市领航驾驶辅助、高速快速路领航驾驶辅助等功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昆明能见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见未来城，5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不懂就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我每次直播应该都有说过。桂儿，你是为什么不知道呢？我怎么老是记得你？你也是老粉了。我跟你梳理一下逻辑，为什么你自己去过，我不能帮你？第一，整个售楼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小卖部。如果你是自己去小卖部买东西，那一颗泡泡糖它卖两块钱，它能够给你说我打个八折卖给你，一块六，那已经是售楼部能够给到你的最大的优惠了，你爱买买，不买就算了。但是呢，如果是方圆和你去的话呢，首先就是你不是自访的，那么在一块六的基础上，如果你不给我一个面子的这个折扣的话，那么你说我凭什么在直播的时候，凭什么在视频的里面说你这个项目还行呢，对吧？那所以这个面子是要卖给我的，那所以就是说会给到大 V 额外的两个点，这是至少的基操啊。所以就是说但凡是可以不给的，那你自访他为什么要给我呢，对吧？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就是这简单粗暴的逻辑。所以就是有 no get 到了吗？就是能多赚的开发商为什么要少赚呢？就是这个逻辑点。不是自己去，基本上我觉得

那你就包装呗。就是我但凡有这个自信在这儿说这件事儿，我就敢在这儿说，我不是空口白牙来跟你包装，我有什么好包装的，我有病啊，我自己包装自己，我没这么自恋。我说了，我敢让你去比的原因就是，只要顺序不错，你再让你的七大姑八大姨自己再去售楼部算个价就好了呀，哪边低你跟哪边走，就这么简单粗暴呀。现在大家的任何信息算价报价都是透明的，我跟你来包装这个，我又不是开发商，我也不是中介，我来给你包装了干什么？我有病。恒府要看了吗？恒府现在已经售楼部是初具雏形了，应该在十月份会开售楼部吧。恒府应该是会开售楼部，丹霞幺四，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亲爱的，你现在丹霞幺四三嘛，你买丹霞幺四三，你还不如去捡幺七五的楼。幺四三因为现在已经是清盘的阶段了，幺四三现在基本上是在270到280的这个价格区间，而且只有六栋，六栋又是个楼王，而且就是楼层都基本上是挑剩下的。都挑是什么剩下的20楼左右的，因为越高越贵，下面的那些有我个人觉得性价比的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我就告诉你，当丹霞143当时最低的可以低到25000255左右这样一个区间，但是现在你想想这个价格，天，175没有，175还剩的比较多，175现在剩的还比较多。龙湖山海原著，山海原著看你那个二手房的价格他卖给你多少，但凡山海原著的价格来到2万到2万1的单价的话，我就个人建议啊，直接去看中铁诺的山海春风了，不要就是有这种执念非要去买山海原著。虽然是个洋房，但是它的整个配套其实和草海边的洋房是没法比的，所以大概我觉得诺德山海中铁那个龙湖山海原著如果18000左右是 OK 的，因为毕竟洋房的稀缺度还是在那儿放着，而且在那个区位离不管是大坝还是1903都还行，距离上。叠墅经济比经济好，但是就是看你，如果你更在意户型的话，那确实我觉得山海原著的叠墅的户型是比经济好，但是如果你在意的是未来的稀缺和抗跌，那你相信我，闭着眼睛的是云海一号的叠墅，那真的是值钱抗跌，不是一倍两倍，如果是有能力的话直接一步到位，华夏蓝台府，真的，那真的是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的代名词，关键真的那是身份的代名词。当年丹霞翠羽刚刚开始卖的时候，然后约我去拍广告，当时他们的那个销售策划写了一个他自己认为很牛的脚本给我，我看了以后差点没晕过去。他跟我写的那个脚本呢，是说丹霞翠羽住的人群不是海归的就是留学的，这个圈层简直在昆明是数一数二，缺一独一份的。我的天，丹霞翠羽卖的是地段，卖的是配套，连产品我都不觉得它是说有产品力的。虽然说我卖了那么多套丹霞翠羽，但是我也不能瞎说丹霞翠羽，对吧？所以就是一个产品，一个区位，一个项目到底卖的是什么，应该精准的有自知之明，而不是什么都要往这个产品上去贴，这叫不真实。好的，饶老师再见。经济的户型实在不好，地下室好多漏水，那我去看看，对，去看看蓝台府吧。蓝台府我觉得一步到位的话，你应该未来的15、6、7年都不用换了。蓝台府，唉，出则繁华，入则宁静啊，人生赢家。只是蓝台府，我跟你说，前段时间蓝台府的业主来找我维权，然后我还在想，我说蓝台府这种高端项目维权维什么权，他跟我讲，因为邻居四大乱建，因为蓝台府也是叠墅嘛，然后叠墅就会有这种四大乱建的人群存在，太好笑了。然后那个叫什么，我就说都买得起蓝台府了，还在乎这点四大乱建，然后最后还是城管来把它拆了的。所以去看看

0: 南太傅。还有就是你说地下室漏水，我要告诉你，山海原著也存在这个情况，不是说山海原著就没有，但凡是有地下室的都会存在这种反潮的情况，没有哪个项目可以百分之百的做到地下室一点都不漏水，是真的。药府 Miko， 你先不要去买丹霞翠羽的商铺，把买商铺的钱留下来买药服，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就看你对于 FS 这件事情介不介意啊，因为人家会说药服的那个地块，他在的那个地方的风水没有丹霞那边好一点啊。如果他是像在我家的这个方向，那就不影响，但是它因为是背靠云南医院的那啥，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药府的户型嘛，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比丹霞优秀的，但是它的价格也真的是会很贵的，所以药府就关键看你的需求了。懒台府离城远，远在哪里？从西府路到南亚要不要15分钟？离城远，当然如果你的城的概念是非要东风广场才叫城，那它确实远。但是我就问你了，离城最近的别墅，你跟我说说看，在你心里面最坑爹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懒台府啊？乐府二手房，华润乐府二手房，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乐府的二手房在15000-16000的这个价格区间的话，我个人会建议你等等荣府。乐府第一就是得房面积只能做到80%-85%，真的得房率好低，然后而且又是超高层，但凡没有新规的产品入市，其实华润的润府乐府一点问题都没有，都是昆明改善级的天花板的存在。但是因为时代在发展，产品在迭代，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是不可抗力。所以因为有新的产品出来以后，乐府和润府现在最大的硬伤也暴露无遗，就是真的得房率低，然后超高层，居住属性 居住的舒适度差，然后容积率又高。转新吗？ OK， 那其实从西福路走到转新它也真的不算远， 不算远，真不算远。你感觉草海这一块特别严重是吧？草海这一块严重是因为草海的这一片它都是围海造田填出来的，就是它的地基下沉确实是会很严重，这是真的。就我妈他们住那个广济海悦花园嘛，就是他们的那个院子里面每年都要重新做，然后他的那个地下室每年也要重新做防水。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就是有地下室的这个防水它都是有通病的，不是说哪个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这一片。但是就是没有100%完美的房子，就算你花到500-800万的这个总价区间，在昆明已经是天花板了，但是也一样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的概念，就是区位好了，扛跌了，保值了，但是因为那个片区它确实是围海造田填出来的，所以它的地基确实是会下沉的。但是就是看你更在意什么咯。如果是我，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我就跟你说了，我会选懒台府的。因为第一圈层不一样，第二就是未来扛跌能力确实是不一样的，它和山海原著比那完全我觉得是没法比的，就是 Coach 的 LV 的这种级别，我真的觉得就是 这种逻辑。富二院附近有没有推荐？预算150，金川翠羽位置好像偏了一点。金川翠羽离富二院那是真远，那真不近。但是富二院周边你能目前看到的也就只有一个远大云锦一号，你是买个小户型的够得着，其他确实没有。所以就是如果你要买新房，那富二院周边确实没有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是你买到金川翠羽的话，我真的觉得咋说，太偏了，太偏了。然后关键的关键，预算150左右，其实如果你不介意，你在富二院周边可能只能淘淘二手房，比如说板竹翠园，比如说金通苑金展苑这样的项目。稍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架。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这是一枚装载着自由与梦幻的遐想切片，像是梦里最轻盈的那片云，你可以随时躺进去，也可以随时带着它出发。

0: 色素变性
1: 啊。
0: 啊，当初吧，哎呀，家里人吧也不让买，儿女也反对，老伴儿也反对，因为他以前用药用的太多了。
1: 嗯，
0: 啊，用药也不好使。后来吧，我就听说了这36味套眼贴吧，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一贴就好。
1: 嗯，
0: 另外吧，我一听成分，36味药材组成的。
1: 对。
0: 哎呀，就这样吧，我也没管他们的，我就买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没多买。
1: 嗯。
0: 啊。哎呀，这两个疗程啊，这效果没想到，我当天用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好。
0: 哎呀，当天用以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的，可舒服了呢。
1: 嗯。
0: 啊，迎风流泪这个就是缓解了。
1: 嗯。
0: 哎，就接着用嘛，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能看见道了呢。
1: 能看见道了。
0: 对。
1: 嗯。
0: 以前看不见道，晚上根本就不敢出去。
1: 嗯。
0: 啊，另外吧，我现在那个就是。哎呀，那个玻璃瓶浑浊，那以前那小黑影儿，
1: 嗯，
0: 还减少了。
1: 嗯，好。
0: 啊，看东西不变形了。
1: 嗯。
0: 啊，这接着用吧。现在晚上你看两个疗程了，这还有两三天用完吗？
1: 嗯。
0: 现在晚上也敢出门了，现在看东西也不重影了。
1: 嗯。
0: 就是也认识人了，以前根本就瞅不清人。
1: 嗯。
0: 哎呀，这效果呀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它不是说神奇，
0: 啊，
1: 是你用对方法了。你看咱们，
0: 哦。
1: 中医当中有句话讲叫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啥意思？你方法用对了，它见效它就是快，对吧？
0: 嗯，
1: 那过去为啥说大家你看用了那么多的药了，你像这个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为啥说大家治来治去这眼睛老也不好啊？你一个是在救急，一个是在什么，在缓解，你没治到病根上，你想你的病能好吗？对不
0: 对？
1: 哎，那就跟咱们人得那个发烧感冒一样啊，你是属于这个伤风性的感冒也好，还是说炎症性的感冒也好，你是不是得对症进行用药啊？对吧？
0: 嗯，对对，
1: 你炎症性引起的这个感冒，你是不是得吃消炎药啊？它是一个道理啊。
0: 嗯，
1: 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从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它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睛的病根啊。你看，嗯，人眼睛啊，它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玻璃体混浊啊，它是什哪一层啊？就是你玻璃体这一层，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了。
0: 嗯，
1: 那这些毒素排泄不出去的话，慢慢的它就形成这小点了，它就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
0: 嗯，
1: 那就好比说你家玻璃上沾了一个泥点，你总也不擦，你看它这泥点它始终在这儿，对吧？
0: 嗯，对。
1: 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它通过36味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作为这个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能把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清除掉，它能让你每一层眼组织干净，那就相当于你要把家里每一个地方给它收拾干净，它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它干净了之后，它玻璃体它不混浊了，这小点它就不存在了，你就看不见那小蚊子飞来飞去了。尤其像这个黄斑病变啊，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病变，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视网膜色素病变啊，它主要是什么呢？你眼内当中细胞缺少营养，
0: 嗯，
1: 而你每天补充的这些营养，你像包括有很多人吃什么，吃那个叫胡萝卜素，吃这个虾青素，吃这个花青素啊，去补这个营养，但是你看你补来补去，结果是什么样？有的人就发现这些药根本就吃和没吃没有区别，眼睛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该看东西变形还是变形。什么原因？你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在这堆着，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也过不去啊，你眼细胞它总也是吸收不了营养啊，你虽然是给它补了，但是它没吃到啊，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哎，这就白费功夫啊。所以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它加入了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和天山雪莲入药，干什么呢？修复眼细胞，把这个眼细胞修复好之后，营养自然而然就补充上了。所以你看你现在看东西逐渐看的就远了，逐渐看的就清楚了，是不？
0: 对，嗯，
1: 这就是你视力恢复的一个结果。虽然说咱们现在用上2个疗程啊，你自己比较一下，
0: 哎，
1: 是不比你过去用上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是啊，王老师，真是，
1: 哎，
0: 太神奇了。
1: 这就是对症啊。
0: 嗯，
1: 所以这回咱们再用的话呢，你把这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给它用够，
0: 嗯，
1: 啊，
0: 哎，
1: 给它用完。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也可以像我们其他患者一样，你就放心停药。你看将来以后你什么药不吃，
0: 哎，
1: 你这眼病它好了之后永远都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啊。
0: 嗯，
1: 哎，
0: 是王老师啊，我听着活动了， 我就

0: 现在在订这1000多，买两个疗程，正两个疗程这个。
1: 嗯，你就报这个就行啊。
0: 哎哎。
1: 但是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了，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0: 哎，好了，王老师，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1: 哎，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老师好。
1: 嗯
3: 嗯，跟您打通电话，这可太好了。
1: 嗯，
3: 我跟您说，我呀是锦州的。就是前天呢，我订了这个36位透眼贴，花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还赠俩疗程，这不一共4个疗程。
1: 嗯，
3: 我想问啥呢？就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呢，我这着急。因为啥？我听说这活动就是老师你帮我问问咋没给我送到呢？我就担心，我怕享受不到这个优惠。
1: 啊啊，好，我知道了啊。你是报上名了，参加上活动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收到呢，对吧？
3: 对，
1: 哎。咱们呢，只要大家啊，你打这个报名电话，报名预定上了啊，参加上这个活动了，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啊，这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就赠你两个疗程的优惠政策。我确实跟大家说，因为现在吧，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最后一小部分呢，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可能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就明天结束。但是如果说你们已经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就已经单独的给你们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们去送呢。所以说这回你报上名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我也知道大家可能着急了，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3: 啊啊，那行，那太谢谢你了老师。因为吧我也着急，我就想快点用上。因为说这个透眼贴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的，一贴就好。
1: 嗯，
3: 你说打针的风险大，一吃药啊这胃可难受了，都伤胃呀。
1: 嗯，
3: 我这有个那个很老姐妹，她都是那眼睛做手术了，然后好，做完手术好了，然后又犯了，风险还大，你说还得多花钱还遭罪。
1: 嗯，
3: 我一听这透眼贴挺好啊，着急我也想用啊，因为我这眼睛毛病也好几样的，也不好。
1: 什么眼睛啊？
3: 啊，我这眼睛有白内障。
1: 嗯，
3: 就看着东西吧，都像有一层雾似的，这越来越厚啊，都看不清，自己都不敢出门。
1: 嗯，
3: 啊，搁家做个菜呀，都越来越费劲了，因为这眼睛糖啊、盐啊、味精啊都分不清。
1: 嗯嗯，
3: 另外还有那玻璃体混浊、
1: 啊，
3: 你说这眼睛，这经常就有着小黑点儿来回的飞。
1: 嗯嗯。
3: 补了一天可难受了，头晕脑胀的。
1: 嗯，你这就是老年性的眼病啊，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遍了，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你呢，报名定这4个疗程啊，这就完全够用了。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把这个眼内当中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除掉，你眼睛看东西就没有这个雾蒙蒙的感觉了，就没有这小点飞来飞去了。而且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
3: 嗯、
1: 你视力上也能提升，你就达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嗯，那可太好了、
1: 哎、
3: 我这也去医院看过，大夫也让我做手术、
1: 嗯、
3: 你说我就害怕呢，我一想起来我那老姐妹做那手术，我自己都害怕，我也不敢做。
1: 不用害怕，你现在就是没有达到成熟期之后啊、
3: 嗯、
1: 你没有必要说提前做这个手术、
3: 嗯、
1: 就用这个36位透眼贴就行、
3: 嗯、
1: 啊，这回你这样、
3: 啊、对，现在我
1: 就
3: 想用这个36位透眼贴。
1: 好，你这样就放心在家等着、嗯、啊。我下节目之后，我给你去问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3: 哎，那太好了，
1: 好，
3: 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了。
1: 哎，放心吧。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4: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0: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天气晴好，晚高峰也还没有开始，但是路上的车流已经逐步增多。那么在高速方面呢，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前卫西路特大桥有882米拥堵，小石坝立交桥从北向东有1.05公里通行缓慢，昆玉立交和朱家村立交车流比较集中。那么二环呢是石虎关立交从东西向西方向呢是持续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这一段车比较多，福德立交从北向南缓行。城区是东风路附近现在是低速排队，也提醒朋友们提前规划路线，注意行车安全。高速公路三支队的路况提示：杭瑞高速 G56 昆明方向在碧鸡关隧道入口处有事故车占据了车道，无法通行。因为施救的需要，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注意通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2026年中秋国庆假日期间，云南文旅通气发布，全省双节推出了835项文旅相关活动和惠民举措，含有655项特色推广，180项惠民福利，覆盖了中秋国风、民俗民风、夜游经济四大板块。全省同步发放了7000万元彩云消费券，叠加汽车、餐饮消费补贴。各地准备稻花节、左脚舞、新米节等乡土节庆，云南礼物首家旗舰店落户昆明翠湖，方便游客一站式选购滇式文创与农产品。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昆明乌加坝中央公园持续完善文化空间，打造适配中秋国庆假期的城市休闲目的地。公园整合了绿地、水景、文化廊墙，规划假日小型艺术展、露天民谣演出、亲子自然课堂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32度；富明天马山阴转晴27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阴26度；昭通野梁小草坝阴26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26度。丽江古城阴转多云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26度，东川红土地阴转晴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27度，昆明金甸风景区多云转晴26度，大理古城阴转多云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多云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9度。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秋季掉发增多，关注防脱养护攻略。不少人发现秋季掉发明显变多，忍不住焦虑担心是身体出问题。那为什么一到秋天掉发就变多呢？秋季掉发分两类，正常换季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异常脱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正常的季节性休止期脱发，无需过度恐慌。主要原因有：一、毛囊季节性代谢，夏季毛囊会延长头发生长期，减少脱落，入秋后气温下降，毛囊收缩休整，老旧头发会集中脱落，形成换季掉发高峰；二、秋季头皮干燥缺水，秋季空气干燥，头皮水分流失快，发丝干枯变脆，毛根松动，原本正常代谢的头发提前脱落，视觉上掉发量大幅增加。三、身体换季适配疲劳，季节交替时人体代谢调整，头皮血液循环变慢，毛囊营养供给不足，加上秋季易烦躁熬夜，会进一步加重暂时性掉发。符合以下全部情况就是正常换季脱发，无需干预。一、每日掉发量50至100根，掉发同时有新发长出，整体发量不变。二、仅秋季掉发增多，1至2个月后自行缓解，换季恢复正常。三、发缝发际线无变化，头顶无稀疏裸露。四、头顶发际线可见细软新生碎发，毛囊功能正常。出现以下任意一种表现就是病理性脱发，需要及时重视。一、每日掉发超100根，连续2周以上无缓解。二、发缝变宽，发际线后移，头顶肉眼可见变稀疏。三、长期掉发无新生碎发，毛囊活跃度下降。四、伴随头皮瘙痒、出油、长痘，或长期失眠、乏力、内分泌紊乱。五、头皮出现局部圆形光秃斑块，疑似斑秃。三种常见的病理性脱发原因有：一、长期熬夜压力性脱发，秋季情绪易低落，失眠熬夜频发，长期压力会造成内分泌紊乱，让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引发大批量掉发；二、气血不足营养匮乏脱发，秋燥易耗气血，加上节食挑食营养不均衡，毛囊缺乏蛋白质微量元素滋养，头发会变细变软，易断易脱；三、雄激素性脱发，这是带有遗传属性的常见脱发问题，表现为发缝增宽，头顶稀。

疏，发际线后移，秋季干燥加重症状，男女均可发病。秋季防脱养护攻略，简单易坚持。第一，温和清洁，减少头皮刺激。秋季头皮敏感干燥，避免频繁洗头、指甲抓挠，水温控制在38摄氏度左右，选用温和洗发水，洗完及时吹干头皮。二，做好头皮保湿，改善干燥环境。日常轻柔按摩头皮，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毛囊收缩，改善头皮干燥营养不足。三，补充营养，滋养毛囊，多吃鸡蛋、牛奶、坚果、深色蔬菜等，补充蛋白、 B 族维生素、铁质，杜绝结石。四，少折腾头发，减少物理损伤，减少烫染、高温吹发、紧绷扎发，避免外力拉扯、高温损伤发丝。五，规律作息，稳定情绪，规律作息减少熬夜和情绪焦虑，稳定内分泌，避免异常脱发。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26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出征。近日，由云南省承派的第26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在昆明举行出征仪式，启程赴乌干达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工作。据了解，此次原乌干达医疗队队员来自由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名队员中包括骨科、耳鼻喉科、普通外科、针灸推拿、泌尿外科、麻醉学、皮肤病性病科等7名临床专业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及翻译和后勤保障人员。援乌期间，医疗队将为乌干达人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为受援医院培养业务骨干等，同时为我国驻乌外交人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15，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城区通行基本正常，相对拥堵的道路有二环南路、石虎关的立交桥到民航路这一段，现在有510米拥堵。看到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方向，现在呢是有1.91公里，行驶比较缓慢。昆玉立交从西向东，现在在回城的方向，目前呢是有335米，行驶缓慢。广威立交桥的附近，现在呢是有858米拥堵。广昆高速从昆石高速到小石坝立交这一段，现在呢是有843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追尾碰撞事故风险高，保持安全车距，别跟太近。遇到拥堵，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别占用应急车道，你抢那一分钟可能堵了整条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

0: 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与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来聊一种药啊，那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是家里常备，而且我们吃这种药的时候特别的随意。比如说像牙疼，你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就吃这个药啊，便宜又好用，经典老药，必备神药。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想到了，它的名字就是甲硝唑。那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个甲硝唑应该是家里的家庭药箱的镇箱之王，量大又便宜啊，100瓶，这个在一个小瓶子里装着，一点都不占地方。常见的误区就是，你比如说像牙疼啊，或者是皮肤上哪里发炎啦，认为自己吃几片甲硝唑就可以轻松的搞定。那甲硝唑真的就那么神奇吗？我们就可以那么随意的吃吗？今天我们就科学的来聊一聊甲硝唑这件事情。甲硝唑确实是个老药啊，没那么古老，但是也不需要奉为神药。在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合成了甲硝唑，1959年呢就开始来试用。经过不断的研究呢，目前甲硝唑主要是用于一些厌氧菌、还有原虫和微需氧菌的感染，比如说治疗破伤风啊，还有牙源性的感染呐、以及细菌性的阴道炎呐、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等。这个甲硝唑是一种抗微生物的药物，但是它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神药，它也不是可以缓解疼痛的止疼药或者是止痒药。好，我们看一看，就是一牙疼或者是像牙龈发炎了就开始吃甲硝唑啊，它真的是牙疼的神药吗？其实啊，牙疼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龋齿、牙周病、牙髓炎。自己服用甲硝唑不仅可能无效，还会延误了治疗，以及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对于某些牙源性的感染，比如说像这个溃疡性的牙周炎，确实可以用到甲硝唑，但是大多数的牙疼都用不上甲硝唑。所以建议啊，就是当出现牙疼的时候，持续牙疼，疼痛剧烈，就要及时的就医，明确诊断之后看一看原因是什么，再由医生决定是否需要使用甲硝唑。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出现皮肤上的一些感染的时候哈，就会吃甲硝唑。但是真相是，除了玫瑰痤疮啊，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像酒糟鼻，这个皮肤的疾病是很少用到甲硝唑的。而且需要注意的就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剂型，比如说外用的时候要选择外用的凝胶剂型，而不是直接把这个甲硝唑片就是把它捣碎了之后涂在脸上。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破伤风它是厌氧菌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感染引起的，可以通过像这些擦伤啊、刺伤啊、割伤进入体内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皮肤外伤，除了需要伤口清创，还需要注射就是人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和抗生素，就是甲硝唑来治疗。所以外伤之后你就直接涂抹甲硝唑，它并不能够预防破伤风。专家的建议就是，当出现了这些皮肤的问题，不建议直接用甲硝唑外涂，应该请医生评估病情之后再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而且有外伤的时候一定要清理创面，当伤口变得严重或者出现了感染呢，就要及时的就医。日常建议要接种破伤风的疫苗来预防破伤风。再来看一下，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甲硝唑确实是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三联疗法和四联疗法当中的一个核心成员。那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通常是需要至少两种抗生素，还有联合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啊，连续作战2周，单独使用甲硝唑效果不佳，而且还容易造成细菌耐药。目
前使用的抗生素当中，甲硝唑的耐药性普遍比较高，我国有数据显示为60%到90%。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尽管幽门螺旋杆菌在体外对甲硝唑普遍耐药，但是如果甲硝唑就是在连用的时候呢，剂量足够高，体外耐药和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失败并没有一个显著的关联。但是增加剂量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耐药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所以当出现胃部不适的时候，不要直接就吃甲硝唑，还是建议先咨询医生，发现了这个胃幽门感染就要按照诊疗的规范进行治疗。你看，只有先找到病因，用对药才会有效果。如果不是这个病因，那你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还可能延误治疗，承担不必要的不良反应，还会给微生物产生耐药性出一份力。来看一下科学的使用甲硝唑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第一呢，就是诊断要明确，诊断就是靶点，没有靶点，甲硝唑是没有办法准确的击中目标的。比如说像普通的牙疼啊、外伤啊、痘痘啊，甲硝唑没有用。第二呢，就是一定要遵医嘱，明确了诊断，再根据医生的嘱咐来选择合适的剂型、剂量和疗程。不能哎自己觉得，哎，你看，需要吃甲硝唑的时候，医生就是嘱咐你啊，你牙疼稍微好一点，你就自行停药啊，也不要以为剂量越大好得越快，这些做法都容易导致感染复发，而且还促进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第三，就是要关注不良反应。甲硝唑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胃肠道的反应啊，比如说恶心、厌食啊，还会有一些口腔金属味呀，还会导致神经系统的一些不良反应，头晕、头疼等等。所以这个不良反应呢，也是我们在吃甲硝唑的时候必须要关注的啊。在以上的条件之下，甲硝唑便宜又好用啊，我们现在就理解了它是特定条件这个说法才成立的。像要符合适应症、遵医嘱、关注不良反应，这几个因素缺一不可，只有正确的使用甲硝唑才能够最大的发挥效力，降低风险。

0: 喂，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目前在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二环南路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是有1.28公里拥堵。龙泉路从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目前是有440米行驶缓慢。春城路从北向南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有547米行驶缓慢。广昆高速善昆高速到小石坝立交这一段，现在有1.13公里拥堵。昆岳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已经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记者了解到，新款问界 M8 将于9月30号开启预售。新车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可选，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空间方面，新款问界 M8 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形式。6座版第2排配备双零重力座椅，

0: 支持腿托、按摩等功能。记者从梅赛德斯奔驰官方了解到，新一代迈巴赫 S 级已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39.8至335.3万元。动力方面，新一代迈巴赫 S 级继续提供 V12 发动机车型，最大功率达到450千瓦。近日，吉利第四代博越 L 正式上市，共推出九款配置车型，涵盖燃油和混动两种动力。智能化配置方面，新车搭载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方案，全车配备27颗传感器，可实现城市领航驾驶辅助、高速快速路领航驾驶辅助等功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这一节我们关注一个很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中风总在激动或者是很用力的时候出现？便秘时用力排便，情绪激动时血压飙升，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瞬间，对高危人群来说，可能是触发脑卒中的扳机事件。脑卒中并非只在安静状态下悄然而至，在负压骤升和血压剧烈波动的刹那，脆弱的脑血管随时可能破裂或堵塞。高血压患者是高风险人群，长期高压作用下，血管壁反复扩张收缩，逐渐变得纤薄脆弱，处于破裂边缘。当便秘者用力排便时，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血压随之飙升，纤薄的血管壁难以承受瞬间张力，一旦破裂即发生脑出血。对于房颤和心瓣膜病患者，用力或激动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危险，脑栓塞。剧烈情绪或屏气用力导致心脏收缩增强，原本附着在心脏内的血栓随之脱落，随血流漂移直冲大脑，堵塞脑血管，形成脑栓塞。专家提醒，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应避免剧烈用力、情绪过度激动、用力排便等行为，这是守住脑血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这里是一路护航。刚才我们说了关于用药安全这件事情，那给大家介绍了每个家庭必备的甲硝唑到底该怎么用。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尿酸这件事情。其实最近呢，也是体检，各个单位体检安排的比较密集的一段时间，那大家呢都会发现，哎，这个尿酸的水平好像有所升高，就是自己纵向比，这些年尿酸好像这个指数也在不断的升高。一项纳入了200多万人的研究显示啊，从2001年到2017年，咱们中国人群的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从8.5%攀升到了18.4%啊，翻了一倍还多。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长期尿酸高，痛风肾结石的风险会增加，但是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尿酸升高和其他慢性病的关联也开始浮现出来。那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的尿酸越来越高了呢？而且还有一些地区的差异啊，像华南地区尿酸高的人群会更多一些，我们来分析一下。其实大多数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没有症状，得知自己尿酸升高，

常就是源于体检时候的那张体检单。在大家模糊的印象中，近年来查出尿酸升高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错觉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些年的这个人数是在直线的攀升。那么在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这个研究者们也分析了177项研究200多万人的数据，就发现了这个不到20年已经翻了一倍多。那么另外呢，是在2022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也有一个惊人的结果，就是在我国18岁到59岁成年人高尿酸血症预计的总体患病率是15.1%，意味着什么呢？就20个成年人当中有接近3个人的尿酸是异常的。如果做更加细致的一个分析，发现尿酸升高的情况在不同的地区也有着一些差异啊。以两广为代表的华南地区，还有就是以云贵川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这个高尿酸的患病率是领跑全国。像华南地区25.5%，而云贵川啊是21.2%。极高值是出现在了广东省，15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达到了42.2%。另外呢，针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地区的2940名健康体检人群的普查当中，发现男性的血尿酸异常检出率更是高达51.89%。这些数据啊，都提醒我们，这个尿酸高这件事情已经是个很普遍的事情了。高尿酸症现在在中国已经成了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性的疾病。好的，那我们看看，就是尿酸啊，我们的尿酸呢，主要是始于一种叫嘌呤的有机物。那么这个嘌呤两种来源，一种呢是系统自带的啊，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存在在体内，它是遗传物质 DNA 和 RNA 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外来的，就是当我们摄入含有嘌呤的食物的时候，它就随之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在健康的人体内，肝脏呢就会把多余的嘌呤处理掉，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尿酸，作为代谢废物的尿酸就溶于血液，有2%是通过肾脏排除，那么1/3呢是通过消化道来排除。正常情况之下，人体内的尿酸的产生和排泄是维持着一个动态的平衡，但是很多因素会打破这个平衡，就使得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减少，从而就升高了人体内的尿酸值。

正常嘌呤饮食情况之下，成年人在不同两天测得的空腹的血尿酸水平如果都超过了420啊，就被诊断为高尿酸血症。那么生理因素当中，年纪和性别对于尿酸水平的影响是非常明确的。随着年纪的增长，肾脏的结构和功能会发生变化，过滤的能力呢也是会生理性的减弱。大概从30岁到40岁开始，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年就会减少，这种自然的变化当然就会升高人体的尿酸值。而且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尿酸高，从青春期开始，男性的尿酸就普遍高于女性。在50岁以前，男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大概是女性的2到4倍。那50岁之后呢，两性之间的这个差距就开始缩小。雌激素被认为是造成，就是为什么性别差异这个之下，这个尿酸也会有差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雌激素会影响肾脏的清除，还有就是重吸收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它的高低和尿酸水平呈现一个负相关。尿酸水平呢，在青春期就开始出现了性别差异啊。但是为什么在50岁之后这个性别的差异又减少呢？就因为绝经后，女性人群和男性的这个尿酸的差距就逐渐缩小。好的，那我们看一看为什么

这个尿酸还有地区的差异啊，背后是更多的一些因素在发力。通过一些研究呢，大家就发现了人群当中血尿酸水平的差异有25%到60%是遗传因素决定的。目前已经发现了多个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相关的一些基因啊，比如说有些易感基因，他们就可能是直接或者间接引起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但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啊，咱们中国人并没有特定的基因优势来免疫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尿酸升高呢，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国、日本就已经经历了尿酸水平普遍上升的情况，人群的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一度超过了20%。那当目光转向国内啊，咱们中国人群的患病情况也会有一些独有的特点。第一呢，就是患病率开始上升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增长很迅猛。第二呢，就是年轻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如此迅速的发展，其实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是脱不开关系的。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生活方式会影响尿酸的水平，比如说饮食习惯。有一些食物它就是天然的生尿酸的大户啊，要么本身就是富含嘌呤，要么就是通过其他途径让身体会产生更多的尿酸。代表性的食物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鱼类和贝类，凤尾鱼、沙丁鱼、鲟鱼，常见的还有呢，就是牛肉、羊肉、内脏、酒精、果糖，都是天然的生尿酸大户。随着生活的改善，物流的发达，你看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正在显著的增多，所以我们的尿酸水平也是在显著的上升。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08结时路况，来看一下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通行比较缓慢的有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有1.28公里行驶缓慢。川京路从南向北在小坝立交桥的附近有490米行驶缓慢。寻京街从金碧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1.18公里行驶缓慢。晚高峰正在到来啊，那朋友们如果是有出行目的地，那现在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广昆高速从朱家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现在已经有2.5公里拥堵，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好，继续来说说尿酸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就是为什么尿酸的这个患病的几率啊越来越高，这是和我们吃的食物啊的变化呢是有正相关的一个联系，吃的更多风险自然也就会上升了。比如说刚才说华南地区啊，尤其是广东的尿酸的患病率为什么会那么高，其实也是和当地的饮食习惯啊，比如说吃海鲜吃的特别多是正相关的。那么还有呢，饮水不足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啊，就是如果夏季饮水量不够啊，也会造成我们的整个代谢呢会减少，规律是。

量的运动也有利于尿酸的代谢，或者是改善高尿酸血症。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这个运动量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的体力活动充足的最低标准。你看，当增加的风险就是比较多了，也就是我们的食物的这个风险比较多了，还有年纪的因素哈，比较高了。那么减少风险的事情干得少了，喝水喝得少，运动比较少，那么整个群体尿酸升高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刚才说到了地区的差异啊，地区的差异呢，比如说像广东，它的海鲜摄入比较丰富，还有呢，就是高果糖食品流行，都可能意味着就是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会带来更高的尿酸危机。

除了像海鲜呀，还有肉类啊，我们今天要特别提醒朋友们注意的就是果糖，果糖的甜蜜陷阱。在众多能够升高尿酸的食物当中，果糖值得单独提起，因为它本身不含嘌呤，所以容易被忽视。但是果糖的流行啊，它会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尿酸升高，因为它本来呢是存在于水果和蜂蜜。我们吃下大部分的果糖，现在呢并不是天然来源的，甜度高、生产成本低、高度浓缩的工业果糖制品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也成为了我们摄入果糖的一种重要的途径。美食环绕市场向好，但是在升高尿酸方面，果糖就是一个甜蜜的陷阱。果糖的相对甜度呢是高达150到170，在较少用量之下就可以达到和蔗糖、葡萄糖同样的甜度。与此同时呢，果糖的甜度优势在低温环境下会更加的显著啊，就是这种甜味的这个效果呢会比较的明显。但是摄入的果糖越多，促进合成的尿酸也就越多。你看，我们通常就是在享受甜食给我们带来的乐趣的时候，就容易忽略了果糖也会引起我们尿酸的升高。好，最后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啊，就是肥胖和高尿酸之间也是关系密切，而且存在着双向关联。肥胖患者的代谢特征还有饮食习惯都会导致体内尿酸的增高，而高尿酸血症也会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对血脂代谢产生影响，又增加了肥胖的风险。好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从现在做起，每天注意我们的饮食的摄入啊，要多喝水，多运动。虽然这是一个漫长也艰难的过程，但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其实应该提上我们关注的议事日程。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一起了解这时段的路况信息。你好。
3: 哎，陈萌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是下午的5点整。那现在晚高峰呢也算是正式开启了，先给大家报一个整体的情况吧。目前昆明的城区主干道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35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是疏导3公里，比平常的正常通勤日的晚高峰这个数值是减轻了 3.7% 左右的，所以今天的开局还算是比较温和。不过南边有几个堵点的压力呢现在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高速方面，南边呢今天依然是主战场，广昆高速西向东方向，从朱家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有1.91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时速呢才每小时12公里，这也是目前高速上最堵的一段了。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也有1公里呢车多拥堵，时速在每小时14公里。昆玉立交的西向东、北向东两个方向呢现在也都有300多米的一个队伍，时速不到每小时4到5公里，几乎呢是在挪行了。立交这个片区的话，二环一线尤其是南二环一线要特别注意，福德立交的北向南是今天最慢的节点之一，200多米的车队，时速呢只有每小时3公里。特别提醒从北边往南边走的朋友，建议呢可以提前下二环，走关南路或者是海埂路绕行。立交的北向西东向西方向现在也车多缓行，时速呢基本上是在每小时11公里左右。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目前的话有400多米的缓行带，时速不到每小时24公里。市区的道路重点要提醒您的是，春城路的北向南，从永康路到福德立交，时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火车站的周边呢压力依然很大。金碧路西向东，虽然呢只有100多米的距离，但是呢这里呢已经是整整的堵了5个小时了。这一带呢今天一天呢通行都一直都不是很顺畅。东四街的南向北金碧路这个附近，永平路的西向东，从明通路到春城路这两处呢也是持续拥堵了近2个小时了。往金马碧鸡坊还有南平街方向的朋友能绕就绕一绕，尽量呢别往市中心来扎堆了。前往市中心的朋友最好呢建议您选择绿色的交通出行方式，比如说像自行车、地铁、公交可能反而更稳妥。总的来说啊，今天晚高峰的开局呢不算太猛，但南边和市中心的老堵点呢依然是顽固的，大家出门之前呢还是先看一眼导航，避开福德立交、春城路、金碧路这几个地方。好的，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了，接下来的晚高峰呢我们也将全程陪伴您在路上，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9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正常通行。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

0: 极的骑士主持人。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2026中秋国庆假日，云南文旅通气会对外发布全省文旅大盘。双节期间，全省推出835项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覆盖16个州市。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投放，一部手机由云南云闪付可申领，覆盖景区、演艺、文创、低空旅游等场景。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平台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列，大量家庭游客选择在民宿团圆，把家宴搬进山野湖畔。全省民宿订单集中在滇中、滇西北环湖片区，带庭院、厨房的房型最抢手。昆明滇池畔2026中秋国庆滇池美食风物季持续开展，以滇池月夜、舌尖巅峰为主题，舞台歌舞、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沉浸式剧游同步上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天气。昆明多云，17到26度；楚雄多云，18到25度；玉溪多云，17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3度；文山多云，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多云转阴，14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18度；卤水小雨，20到26度。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4: 没错。
13: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5: 好，欢迎在这一时段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晚高峰918，正在陪伴大家的下班路。
16: 嗯，大家好，我是陈梦。
15: 各位好，我是苏兄，
16: 继续来陪伴大家的晚高峰啊。
15: 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知道啊，一直以来我们大象新选都在给大家带出惊喜和好礼了，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大象新选。
16: 没有错。

0: 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大象星选用户登录大象星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呢直接抵扣现金了。终点来了啊！而且满减券是可以重复来使用的，而且可以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内都有效，大家领了之后呢就要记得尽快用哦。
1: 是的，并且活动期间啊，我们在大象星选商城海量的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低价的模式了啊，日常的刚需啊，双节礼品样样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那么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薅起来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没有错，今天呢同样有两款好物呢要重点推荐给大家，分别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以及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俗话说啊，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啊，脸上和眼角的细纹一旦形成就非常难消下去了，整个人呢也会看起来毫无气质。这一点呢熬夜党和追剧党相信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情啊随时开始都是不嫌晚的。今天呢大象星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要上1000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现在仅需799，再加上满399减50元的活动，最终到手价只需要699，还是香港直邮哦。
1: 哇，我真的这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啊。
0: 没有错，
1: 另外呢这3款水呢其实每一款针对的都是不同的，比如说玫瑰柔肤水，它补水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啊，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呢，它能够迅速的为肌肤补充水分，同时呢也含有高浓度的玫瑰水的成分，有助于抗氧化和提亮肤色。
0: 精纯面霜呢是一抹就化啊，吸收快还不油腻，融合了玻色因以及玫瑰精粹，能够深入肌肤的底层，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提升肌肤弹性，改善细纹法令纹，防止肌肤的老化问题。
1: 没错啊，另外一个精纯眼霜，这个是人称小熨斗啊，专门把眼部那些细纹呐、包括那些皱纹呢都可以通通的熨平，质地非常轻柔啊，一推开涂上之后你会感觉哎，眼部的肌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对于淡化的眼角干纹、黑眼圈，直接是提升你的肌肤紧致感，非常有效果。
0: 没有错啊，接下来呢就真的有这个1+1+1大于3的这个感觉了，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呢就可以完全搞定了。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的本命底妆，那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是巨水润，流动性也是很强的，上脸呢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也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来使用。
1: 对，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有2个色号，一个是 1C061号，它呢是冷象牙白的啊，冷调一白，那属于那种冷白皮专属啊，自带通透感的白光感，上脸之后干净通透透亮，白里透红的感觉啊，想要精致妆容感的直接冲这一款了啊。黄皮呢当然就是稍微慎入啊，因为容易有点就是假白的感觉。
0: 当然了，黄皮的朋友呢可以来入这个 2C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也叫万能二白色，它是最百搭的选择啊。柔和的粉调呢既有提亮的作用又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的肤色，可以无缝衔接零假面的风险，建议大家通勤和日常的朋友可以闭眼入这个色号哈。
1: 是的，这2款呢雅诗兰黛的这个沁水粉底液，它是30毫升一瓶，并且大象星选呢这个商城里头是双节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99.9元，
0: 100块钱都不要哈。
1: 没错，
0: 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大象星选，或是在918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啦。
1: 是的，大象星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主城区的巡京街、圆通街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B 线较长立交车流量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往民权立交，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3: 目前我们看到云南交投的信息，昆安高速往安宁还有往昆明方向呢，毕吉关隧道入口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道路正在恢复通行。另外呢，昆安高速的这条路呢，在有一辆小车是发生了跟货车啊发生了擦碰，所以呢，这个前往此路段安宁往昆明方向的两条车道呢，大家都要注意减速慢行。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和

0: 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应急常识365。
3: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3: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我们的轻松节拍伴随大家回家路，918晚高峰正在继续。
6: 没有错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啊，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这样一个通知啊。
5: 太好了，
6: 这个是关系到好多好多的朋友哈。而且这一次的话呢，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保障的这个作用的话呢，它的范围是进一步扩大了哈。
5: 对，确实关注到我们的生活了啊，很多朋友也关心。那么为了更好的彻底落实到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第844号，目前来讲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整个保障的作用啊。那么目前看到了这个整个优化过程里头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经过昆明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的审议通过，决定更好的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那么具体的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6: 没有错，首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提取的条件啊，就是缴存职工及配偶在昆明市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呢是申请装修提取的住房应在昆明市的行政区划内，就装修可以提取了。
5: 对，
6: 还有呢，申请装修提取的时候呢，购房合同的网签备案时间或者不动产权登记时间应该满6个月，且不超过5年。
5: 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新购的商品住房以购房合同网签备案的时间为准，如果说你再交易的这个住房或者是自建房呢，是以不动产权证登记的时间为准。
6: 同一家庭名下拥有多套住房进行装修的呢，仅可选择其中一套进行申办哈。
5: 对，还有一个就是再次申请装修提取的呢，距上一次装修提取时间应该是要满10年，
6: 10年的时间才能够再次来这个装修啊。提取的额度呢，不应超过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并且最高不超过20万元哈。
5: 对，大家可以注意一些相关的这些细节哈。另外呢，还要牵扯到就是我们可能要办到一些这个材料啊、证明呀哈。首先是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啊，第二呢是申请人的婚姻状况材料，第三经备案的商品房的购房合同含备案登记表以及不动产产权证。还有一个就是申请人名下啊，必须是有有效的一类的储蓄卡啊。
6: 而且住房公积金的这个办理的话呢，需要到业务大厅的柜台去办理，目前是没有网办的这个办法的哈。
5: 对，还是得自己亲自跑一下。
6: 对对对，得自己亲自跑一下。而且缴存职工本人及配偶支付昆明市行政区域自有自住房的。

0: 物业费等，也可按每个自然年度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就是物业费也可以用公积金来交啦。
1: 啊，是吗？啊，这个挺好啊。
0: 嗯，
1: 那目前呢，我看看提取的条件，第一个是缴存职工以及配偶在昆明市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第二个呢是支付物业费的住房应该是在昆明市的行政区域内。
0: 看看可以领取多少额度啊？每户家庭每个自然年度可申请提取一次，提取额度呢为2500元，当年未使用的提取额度呢不能够转到下一年，就是每年最高提取2500元，如果今年你没有领，明年也不能提取5000哈，还是只能提取2500元哈。
1: 是的，
0: 也是呢，要到我们的这个业务大厅去办理。当然了，这个公积金的话呢，如果大家是用作我们的这个物业费，可以在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服务来进行这个办理哈，会比我们这个因为价格不一样
1: 嘛，专门跑一趟，
0: 对对对，因为一个是20万，一个是2500元哈，会更加的方便
1: 一
0: 些哈。那么这个装修提取的截止日期呢，是在9月20号到12月31日期间啊，就是今年的这样一个提取的这个区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时间以及大家的这个提取额度啦。如果你最近呢有这个要装修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呢今年你呢就是打算要交物业费了，那么都可以用住房公积金啊来这个提取。
1: 对，那么相关的材料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呢具体找一找，然后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0: 没有错。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一起了解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您好。
10: 哎，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此刻的晚高峰吧。5:30的话，晚高峰还在逐步的升温。现在的话呢，全程的拥堵距离已经上升到了23.43公里了，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33公里。不过好消息是，比平常的工作日的话，这个晚高峰的峰值现在的数值是减。分开局还算是温和。但是几个重点片区的压力呢，现在呢还在持续上涨。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一线呢已经连续有3段缓行了。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接近1公里的距离，往南边走呢还有650多米和200多米的一个长长的车子呢在排队，时速呢都控制在每小时13公里左右了。呈贡晋宁方向回主城的朋友要多留一点时间。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的特大桥这个地方呢，现在时速也是每小时不到10公里，这一带最慢的一段就是这一段了。广昆高速西向东，从民权村到小石坝立交呢，也有500多米的一个缓行带，时速呢不超过每小时16公里。立交和二环这边的话，压力现在虽然呢比较分散，但是呢都不轻松。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现在有400多米，时速才每小时11公里。北向西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方向，从石虎关到二环快速的 B 线，现在是车多缓行。菊花立交南向北两段加在一起呢，现在也是超过差不多1公里的距离，时速不到每小时11公里。大树营立交东向北，小屯立交的二环立交的这个北段，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呢大概是每小时14到16公里，需要大家呢耐心排队。市区道路呢，今天也有几个明显的堵点，像世博路的南向北，从白龙路到川京路这一段，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往世博园方向的朋友呢，尽量的试试走川京路来绕行。昌红西路的东向西，彩云北路附近呢，现在的时速也不到每小时5公里。南市区东边这一片压力真的不小。五一路北向南，从龙井街到东风西路，现在的话时速不到每小时4公里。市中心一带啊，真的是车多。往南平街这个方向的朋友呢，要提前进行绕行，或者呢用公共交通出行。云大西路的北向南，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呢，现在是车多缓行，时速每小时4公里。经开区进城的朋友要多留意了。总的来说，今天晚高峰呢还在往上走，南边和东部的片区堵点呢相对比较集中。下班赶时间的朋友啊，尽量呢打开导航看一看，可以避开世博路、昌红西路和石虎关立交这几个点。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晚高峰呢，我们也会全程的陪伴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咩咩莎莎。

0: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轻一点吧，哈巴啦。
2: 哎，快老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的呢是歌颂沙家富娃，哎，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嘎就是十分浪漫呢。
3: 是的是啊，小婷婷，就像春城里我就个人联想到天气茶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十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路啊，个人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2: 哎，那我来考考你，牧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3: 地理位置了嘛，牧川街呢环绕滇池巴山花园，走在路上仍然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到，与人云，光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2: 可以的嘛，书嘛百度嘎，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3: 那彩荷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咋是想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的。
2: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嘞，就是以哈哈上的梅园命名呢。还有菜园哈，在以前的哈子上有一个菜园，就哈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菜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城的文化魅力。哈子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假舞台、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发展的就是整条哈子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3: 还有一些路名啊，这个承载着美食故事的诗物，包含着昆明城市的市井生活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市井风情文化街和塔刷楼。
2: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杂乎齐全。
3: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茶楼，永久的发荣茶山。
2: 哎，没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就一点半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0: 好了，继续回到918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大家好，我是陈梦。
0: 是的，即日起呢，马上要到这个月满中秋的礼遇双节了啊，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都会推出惊喜。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大享新选商城，立马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可以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内都有效。记得领完赶快去消费，
1: 没有错。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都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囤节日好物也是超值划算的，趁活动大家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首先呢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啊，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沁水粉底，哇、哦，这几款都是超值的，
1: 没有错。
0: 人家说啊，人老脸先老，然后呢眼睛这个部分呢也会先衰啊，所以呢眼角啊角纹呐、啊、这些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呢看上去显得哎呦有点这个没有气质的感觉啊、那很多熬夜党啊追剧党啊一定是深有体会。那么抗老这件事情我觉得随时开始都不晚，所以今天我们大强新选商城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款护肤界的传奇兰蔻清纯三件套，它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清纯面霜、清纯眼霜啊，在双节特惠呢市场售价1000元的兰蔻清纯三件套仅仅只需要799，如果您再加上399啊满了以后再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价是699直接拿下，而且还是香港直邮。
1: 首先呢就是玫瑰柔肤水了，补水效果是肉眼可见的，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呢，它能够迅速的为肌肤补充水分，同时含有高浓度的玫瑰水成分，有助于抗氧化和提亮肤色。还有呢就是精纯面霜，它是一抹就化开，吸收快而且不油腻，融合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提升我们肌肤的弹性，改善细纹法令纹，防止肌肤老化。还有就是精纯眼霜，人称眼部小熨斗，质地呢是轻盈又滋润，而且非常容易推开，涂上之后呢会感觉到眼部的肌肤呢喝饱了水，对于淡化眼角的干纹、黑眼圈以及提升眼周肌肤的紧致度都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0: 是的，哎呀，这三个用下来啊绝对是一家

0: 加一再加一，而且大于三的感觉啊。对于很多熟龄肌的女性来说啊，抗老护肤一套就轻松搞定了。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兰蔻的清纯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啊，巨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之后轻薄服贴，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并且呢也很好的可以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一些干皮朋友用。
1: 有两款色号可以来选择，分别是 EC061号象牙白哈，也是冷象牙白，它是冷调的一白，冷白皮的专属了，自带通透的冷白的光感，上脸呢是干净透亮，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的可以直接入，当然了黄皮要慎入啊，因为呢它比较容易假白。还有呢就是2C0的63号自然白，也叫万能二白，它是最百搭的选择啊，它是柔和的粉调，它既有提亮的作用又不突兀，适合黄衣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的肤色呢也可以无缝衔接，没有假面的风险，通勤和日常朋友都可以闭眼来入这款。
0: 是的，那么这两款呢可以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它都是30毫升一瓶的，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99.9元。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啦。
0: 是的，大象新选商城放心之选。

0: 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9: OK，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交通信息啊。弥玉高速啊，新邵互通的 D 匝道口呢，处理完成了这个路基的沉降。那么，经过交管部门啊研讨之后，决定对于新邵收费站入口通往弥勒以及昆明方向的所有车辆呢进行交通管制。现场呢已经做好了这个保通的措施。
5: 没有错，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呢前往目的地。首先呢，可以经过 G326，也就是实心砌砖的国道，绕行至弥勒的南，然后再上高速公路呢前往目的地。
19: 对，
5: 第二个呢是新邵收费站往虹吸收费站掉头，到弥玉的这个高速的新邵互通，也就是弥勒昆明方向，再前往目的地。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在城市里奔波，灵魂却无处安放的人，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一处诗意的角落提醒着你，人间皆安，山河无恙。愿每一个人都能在歌里找到久违的自己，历尽千帆，初心无恙。王铮亮，无恙。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九九八晚高峰依然在陪伴大家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特别好玩关于吃晚饭的事儿。
11: 没有错。

0: 啊，很快呢，我们就要过这个十一了嘛。那么十一的肯定要聚餐啊。那么做了一大桌子菜，如果吃不完呢，大家首先想到的，现在有冰箱嘛，肯定都是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之后再吃哈。
1: 嗯。
0: 但是哈，其实呢，有六种剩菜是不太适宜二次加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在家做完菜之后啊，如果是这些菜的话呢，咱们就尽量吃，吃不完呢就也不要放冰箱了哈，
1: 别觉得是可惜啊。
0: 对对对，二次加热的话呢不太好哈。
1: 是的，第一类首先要跟大家讲的，那就是我们云南人最爱的蘑菇类啊。
0: 对对对，现做现吃那绝对是最稳妥的。
1: 对，
0: 而且蘑菇煮熟之后放久了，其实比较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随着它储存的时间逐渐的升高，所以说呢是不太合适的哈。
1: 第二一类呢是大家这个平常爱吃的凉菜类，凉菜呢本身就是凉拌的，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存放过程当中细菌的繁殖呢也是非常快的啊。即便你再次加热杀死细菌，细菌产生的这种部分耐热的毒素仍然会残留在菜里头。而且呢，你想啊，我们凉拌菜你加热以后那个口感全无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建议大家也不用吃了啊，干脆不行就浪费，就浪费点吧，倒掉
0: 或者尽量吃啊。
1: 对，尽量吃。
0: 还有就是海鲜，海鲜是富含蛋白质的哈，这个储存不当的话呢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而且呢这个肉当中的氨基酸也会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是耐热的，烹饪是无法去除的，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引起组胺中毒，因此海鲜呢也最好要现做现吃哈。
1: 对，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没想到的，就是芹菜，因为这个芹菜呢本身它就是有硝酸盐的，煮了以后啊，如果在夏天室内常温下敞开了放着，过于时间太长之后，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将这个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0: 嗯，还有就是米饭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是常温的米饭，米饭煮好之后呢不能够放在常温下，要赶快进冰箱哈、
1: 嗯、
0: 热着的时候最好就要放进去哈，因为一旦这个凉了之后，它就容易产生这个叫做蜡样芽孢杆菌，这种杆菌呢它是耐热的，常规加热是无法去除的哈，所以趁热只要不烫手了就赶快进冰箱，千万不能放凉了再进哈。
1: 对，千万不要等它凉透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溏心蛋，所谓的溏心蛋呢就是还没有完全煮熟的，它本身就没熟，所以放久了细菌繁殖就更快了啊，建议你夏天吃鸡蛋一定是要煮熟了再吃啊，如果这一顿没吃完呢千万不要留到下一顿了、啊、
0: 没有错啦。以上呢就是我们提示大家，像蘑菇呀、凉菜呀、海鲜、芹菜以及这个米饭，要趁它没有凉赶快进冰箱哈、
1: 嗯、
0: 大家要记好了，这样子的话二次加热的饭菜呢才不会吃出毛病，吃出问题、
1: 啊、是的，提醒自己及家里的老人注意啊。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

0: 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6:00 PM。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连线指挥中心的舒平，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舒平，你好。
9: 哎，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晚高峰最焦灼的时段了，我们先来看一组整体数据吧。目前昆明城区的主干道平均速度呢是下降到了每小时的话是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36.47公里。好消息是这个数值依然比平时的晚高峰要轻了3.6%，虽然今天的这个拥堵不算最猛烈的，但是现在的话呢，整个南边还有东边的堵点依然是特别顽固的。高速方面，贵安高速的话，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的话有1.87公里长距离的拥堵，时速呢每小时14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还得慢慢熬。昆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呢，也有接近1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拥堵的。往南边走的话呢是连续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13公里左右。南绕城高速的话，西向东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的话呢，时速也不到每小时14公里。立交和二环这边的话，今天的话东二环一线特别吃力，虹桥立交的东向西，人民东路到大属于立交，现在有1.57公里的话呢，是一个长长的缓行带了，时速不到每小时15公里。二环东路南向北，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现在也有1.37公里车多缓行。虹桥立交的北向南，现在时速呢只有每小时5公里。菊花立交的东向北呢，时速也不到每小时4公里。这两个匝道呢，能绕就尽量绕一绕。石虎关立交西向北的话，现在的话时速也不到每小时11公里，东向西方向呢也只有10公里，这个是比较拥堵的路段了。目前呢也正是放学的这个晚高峰车流叠加的时段，学区周边的话，学府路的西向东方向有近700米的距离呢比较拥堵，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公里。这一带呢学校扎堆啊，你看云大附中、师大附中、昆一中老校区都集中在这个区域，接送和晚自习车流叠加几乎呢是挪不动了。建议呢非必要这个不要走人民西路或者是环城北路，大家呢建议呢尽量绕行一下。世博路的南向北方向，从白龙路到川京路，现在时速也不到每小时2公里。往白龙路世博片区的话呢，请大家呢尽量从川京路绕一绕。海埂路南向北，从日新东路到前卫营路的话，现在时速也不到每小时1公里。这个如果要到滇池度假区实验小学方向的朋友呢，尽量可能走日新路会快一些。先锋路的北向南，从古渡口路到普字路呢，现在时速呢也只有每小时2公里。整个南片区的话呢，现在拥堵都是非常严重的。最后我们要提醒接娃的孩子了，这个学校门口的话呢，还要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排队逗留。路边的话呢，这样才会更顺畅。现在正是晚高峰最熬人的时候，再坚持半个小时，过了7点，车流呢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大家呢也不要急躁，安全第一。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刷新实时的路况信息，陪您呢一块回家。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资金保障信息，省级统筹111.7亿元资金投入农业综合生产。

0: 产能力提升，护航全省秋粮稳产丰收。再来关注其他消息，9月29日，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双节市场价格提醒告诫书，面向全省景区、酒店、餐饮、特产经营主体，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不得哄抬物价、虚假打折、强制捆绑消费。假日期间，12315投诉渠道24小时值守，快速处置旅游消费纠纷。云南机场集团发布黄金周航空保障计划，加密国内多条入滇航线，持续推广航旅联动权益，乘机入滇游客可申领景区、酒店、餐饮配套优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国庆假期的冷空气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吗？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是请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宇阳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雨水主要集中在怒江的南部、德宏宝山、大理西部、临沧西部、昭通南部和曲靖北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联手，云南将会出现两次降温降雨天气。10月1号，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3号到4号，中东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随着降雨，中东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多地秋凉愈发的明显，请密切的关注天气，记得及时的添衣保暖。另外呢，中东部和西部还有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留意预警。景区游玩、水上活动、道路交通和户外作业都需要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陵镇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20到24度。昭通宜良香河坝阴转小雨，12到23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9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玉溪音乐台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大理古城中雨，18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5: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忙碌了一天的你，

0: 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1: 资讯又新又到位，
0: 路况准确
1: 又权威，
0: 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1: 没错，
2: 没错。
0: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1: 来自你的关怀，
0: 你的关怀。

0: 好了，继续回到九一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大家好，我是陈梦。
0: 是的，即日起呢，马上要到这个月满中秋的礼遇双节了啊，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都会推出惊喜。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立马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可以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内都有效。记得领完赶快去消费，
1: 没有错。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都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囤节日好物也是超值划算的，趁活动大家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首先呢是兰蔻的金纯三件套啊，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沁水粉底，哇、哦，这几款都是超值的，
1: 没有错。
0: 人家说啊，人老脸先老，然后呢眼睛这个部分呢也会先衰啊，所以呢眼角啊角纹呐、啊、这些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呢看上去显得哎呦有点这个没有气质的感觉啊。那很多熬夜党啊追剧党啊一定是深有体会。那么抗老这件事情我觉得随时开始都不晚，所以今天我们大强新选商城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款护肤界的传奇兰蔻清纯三件套，它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清纯面霜、清纯眼霜啊，在双节特惠呢市场售价1000元的兰蔻清纯三件套仅仅只需要799，如果您再加上399啊满了以后再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价是699直接拿下，而且还是香港直邮。
1: 首先呢就是玫瑰柔肤水了，补水效果是肉眼可见的，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呢，它能够迅速的为肌肤补充水分，同时含有高浓度的玫瑰水成分，有助于抗氧化和提亮肤色。还有呢就是精纯面霜，它是一抹就化开，吸收快而且不油腻，融合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提升我们肌肤的弹性，改善细纹法令纹，防止肌肤老化。还有就是精纯眼霜，人称眼部小熨斗，质地呢是轻盈又滋润，而且非常容易推开，涂上之后呢会感觉到眼部的肌肤呢喝饱了水，对于淡化眼角的干纹、黑眼圈以及提升眼周肌肤的紧致度都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0: 是的，哎呀，这3个用下来啊，绝对是1+1+1，而且大于3的感觉啊。对于很多熟龄肌的女性来说啊，抗老护肤一套就轻松搞定了。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兰蔻的清纯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啊，巨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之后轻薄服贴，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并且呢也很好的可以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一些干皮朋友用。
1: 有2款色号可以来选择，分别是 EC061号象牙白哈，也是冷象牙白，它是冷调的冷白皮的专属了，自带通透的冷白的光感，上脸呢是干净透亮，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的可以直接入，当然了黄皮要慎入啊，因为呢它比较容易假白。还有呢就是2C0 的63号自然白，也叫万能二白，它是最百搭的选择啊，它是柔和的粉调，它既有提亮的作用又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的肤色呢，也可以无缝衔接，没有假面的风险，通勤和日常朋友都可以闭眼来入这款。
0: 是的，那么这2款呢可以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它都是30毫升一瓶的，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99.9元啊。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全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8: 多人想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9: 权威路况。

0: 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主城区寻津街青年路、北京路、春城路、虹桥路进城方向大树营立交车流量比较大，然后是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石虎关立交至大树营立交， B 线较长立交车流量也比较大，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车流量比较大。
2: 是的，目前呢，云南交投也提示了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的 K2261路段的275公里处昆明的西收费站一直到高桥的交汇路段，小车与货车擦碰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通行，也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追尾碰撞事故风险高，保持安全车距，别跟太近，遇到拥堵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别占用应急车道，你抢那一分钟可能堵了整条路。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应急常识365。
1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2: 好了，轻松节拍，我们继续关注生活起来。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剩菜啊，最好不要二次加热。
1: 对，像蘑菇啊、凉菜啊、海鲜、芹菜，还有米饭的这个放冰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只要不烫手了就赶快放进冰箱，千万不要等凉了再放哈。那么我们这个储藏的话呢，有一些要注意的这个点哈，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剩荤不剩素。
2: 哦，这个是刚好与大家的常识感觉相反的。
1: 对，
2: 很多人觉得荤菜可能更容易有那个亚硝酸盐，相反素菜应该会没有啊，这是真的相反的。你看剩的荤菜呢可以在冷藏室保存，而素菜呢恰恰是尽量的要当天吃完啊。
1: 对，吃完呢尽量就丢弃啊，这是因为呢新鲜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浓度通常很低，但是呢当剩下的素菜被储藏进我们的冷藏室之后，由于细菌污染啊以及亚硝酸的这个还原酶的作用， 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浓度就会不断的增加，不仅营养价值会下降，而且还会增加有害物质的这个摄入啊。
2: 没错，
1: 而且亚硝酸盐本身是不具致癌性的，但是呢在胃酸环境下与胃

0: 中的蛋白质分解的这个胺类物质产生反应呢，就会产生有毒致癌的这个亚硝酸胺了哈、所以呢它是属于一类致癌物的，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
1: 对对对，所以观念反一反啊。还有呢，剩饭剩菜趁热放冰箱，一旦确定吃不完就应该立即的将其密封好，并且呢放入冷藏当中来保存。那么最长时间呢啊，也不要在室温下超过2个小时以后你再去放。
0: 对，
1: 有些朋友呢比如说啊没关系放凉了我洗个碗啊，那么打扫个卫生然后再去弄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要啊。室温呢超过32度的则不要超过1个小时，就得趁着凉着就得赶紧啊，
0: 趁热就要赶快放进
1: 冰箱，就要趁着赶紧放进去
0: 啊。当然有人曾经说过说啊，因为这个冰箱的话你放热的东西进去费电，但是费电这总比这个吃到变质的食品要好，对吧？
1: 对，其实真费不了多少，热的凉的直接往里放啊，
0: 对对对，
1: 不要担心那个电的问题啊。你想啊，24小时你都开着呢，还在乎那点电吗？对
0: 对，是啊，是这样。而且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冰箱都是这个A 级能耗嘛，所以说其实费不了多少电，大家特别要注意啊，特别是热天。现在虽然进入秋天了，但是秋老虎还是很猛烈的哈。这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千万呢不要等菜在常温下放凉了再放冰箱，都是非常危险的哈。
1: 对，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剩饭剩菜呢，应当是放入冷藏室后1到2天以内赶紧食用，越早越好，不要拖时间太长啊。那么比如说清炒的蔬菜。什么螃蟹呀、鱼类啊、海鲜啊，这些都不建议隔夜了啊。剩饭剩菜再次食用的，一定要将它再次加热到75度以上，这样呢才会更好的安全食用。
0: 对，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我们用微波炉最好把它叮着哈，我们叫的不能说你摸着好像热了啊，这也是不安全的。还有呢，剩菜剩饭呢需要用带盖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膜密封之后再冷藏，这也可以这个避免一些细菌的这个感染和污染。
1: 对，
0: 还有就是剩菜剩饭切记重复加热。
1: 对，有的人想的啊，反正我加热嘛，烧熟点把细菌烧死。
0: 对对对，热一顿没吃完再放哈、啊、然后再热第二顿哈、
1: 啊、
0: 这不是的哈。随着重复加热的行为会让亚硝酸盐的含量急剧暴增、所以呢热过一次之后的饭菜如果还是没有吃完，那咱们就不要再热了，把它倒掉吧哈。
1: 对，千万别心疼可惜。我觉得在做菜之前大家想好要吃的人数量，把它控制好就好了啊。那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隔夜菜其实并不是单一放了一夜，就是说它有一个时间限制，比如说你放置的时间超过了8到10小时就其实已经算隔夜了。
0: 对对对，哪怕是白天啊，你早上做了这个晚上啊，如果是想当宵夜吃也过了10个小时8个小时了，它也算隔夜了，也不能吃了哈。
1: 没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0: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毕竟病从口入嘛，我们要注意好食品安全的问题。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6: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的舒平，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舒平你好。
12: 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6:30，晚高峰呢还在峰值时段。首先呢，我们来播报一次突发的这个交通事故，西山区的新苑路西向东方向呢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呢交警正在处理，新苑路一带呢通行受到了影响，过往车辆呢请您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指挥，赶时间的朋友建议从前新路或者是二环南路呢提前进行绕行。高速方面的话，西边和南边压力依然很大，昆安高速的话西向东在杭瑞高速这个附近目前有2.15公里的一个超长距离的拥堵带，时速呢仅是每小时14公里，安宁回主城的朋友还得继续的熬。南绕城高速的话，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12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明泉村立交这个附近呢也有1公里的距离，时速不到每小时15公里。立交这个片区的话，石虎关立交算是今天晚上的拥堵之星了，东向西两段加在一起有超过1.5公里的距离，最慢的地方时速不到每小时8公里。西向北方向的话也是缓行排起了长长的车队，时速每小时13公里。菊花立交的话南向北两段加在一起呢时速最慢的只有每小时5公里，是这一带

0: 最慢的一个节点了。虹桥立交的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时速也仅有每小时7公里。大树营立交的话，北向南时速每小时13公里。这几个匝道呢，能绕行的尽量就绕一绕。市中心的道路呢，也算是步步惊心了，好几个路段呢，几乎呢完全靠挪。关南路的西向南，在昌虹西路这个附近的话，金马路的东向西在十里铺附近，滇池路的西向北，从永兴路到广福路，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目前基本都不到每小时1公里。学府路的西向东呢，近700米，世博路的整个南向北，从白龙路到川津路呢，现在有1.23公里的话，平均时速呢都只有每小时2公里。现在是晚高峰最熬人的时段了，南边、东边市中心几条主干道呢，现在都不好走。不过呢，大家也不要急躁，听听我们的晚高峰，听听音乐，喝口水，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呢也会陪你一起扛过今天的晚高峰的。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记者了解到，新款问界 M8 将于9月30号开启预售。新车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可选。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空间方面，新款问界 M8 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形式。6座版第二排配备双零重力座椅，支持腿托、按摩等功能。记者从梅赛德斯奔驰官方了解到，新一代迈巴赫 S 级已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39.8至335.3万元。动力方面，新一代迈巴赫 S 级继续提供 V12 发动机车型，最大功率达到450千瓦。近日，吉利第四代博越 L 正式上市，共推出9款配置车型，涵盖燃油和混动两种动力。智能化配置方面，新车搭载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方案，全车配备27颗传感器，可实现城市领航驾驶辅助、高速快速路领航驾驶辅助等功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江苏一名宝妈因为担心宝宝健康，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擦家具，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啊，看似健康的家居好物使用不当，很可能变成隐形的肺部杀手。84消毒液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会释放氯气、次氯酸等强刺激性气体，不仅会直接化学灼伤呼吸道黏膜，还会诱发免疫变态反应，使嗜酸性粒细胞大量聚集攻击肺组织，导致弥漫性肺炎。这就是案例中宝妈的情况了。这些伤害既可能在短时间高浓度接触后急性发作，也可能在长期低浓度接触后慢性积累。正确使用84消毒液的方法是，日常环境按1:100稀释，全程开窗通风，佩戴口罩，老人孩子等暂时离开，健康家庭每周1到2次消杀即可，无需每日使用，擦拭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干净，继续通风30分钟，而且不要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除了84消毒液以外，还有几类家居产品同样属于肺部刺客，漂白剂、强力除垢剂、管道疏通剂、玻璃水等各类家用消毒剂或清洁剂，多含强酸、强碱、有机溶剂或含氯成分，多种清洁剂混用的话，还可能产生有毒气体。这类产品的使用要求与84消毒液一致，除醛喷雾、除臭剂、杀虫喷雾等等的使用要求也是和84消毒液一致。别让这些常见的家居用品变成伤害您健康的杀手。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

0: 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好了，继续回到九一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大家好，我是陈梦。
0: 是的，即日起呢，马上要到这个月满中秋的礼遇双节了啊，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都会推出惊喜。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立马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可以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内都有效。记得领完赶快去消费，
1: 没有错。活动期间呢，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都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囤节日好物也是超值划算的，趁活动大家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首先呢是兰蔻的金纯3件套啊，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沁水粉底，哇、哦，这几款都是超值的，
1: 没有错。
0: 人家说啊，人老脸先老，然后呢眼睛这个部分呢也会先衰啊，所以呢眼角啊角纹啊这些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呢看上去显得哎呦有点这个没有气质的感觉啊。那很多熬夜党啊追剧党啊一定是深有体会。那么抗老这件事情我觉得随时开始都不晚，所以今天我们大强心选商城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款护肤界的传奇兰蔻清纯3件套，它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清纯面霜、清纯眼霜啊，在双节特惠呢，市场售价1000元的兰蔻清纯3件套，仅仅只需要799。如果您再加上399啊，满了以后再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价是699，直接拿下，而且还是香港直邮。
1: 首先呢就是玫瑰柔肤水了，补水效果是肉眼可见的，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呢，它能够迅速的为肌肤补充水分，同时含有高浓度的玫瑰水成分，有助于抗氧化和提亮肤色。还有呢就是精纯面霜，它是一抹就化开，吸收快而且不油腻，融合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提升我们肌肤的弹性，改善细纹法令纹，防止肌肤老化。还有就是精纯眼霜，人称眼部小熨斗，质地呢是轻盈又滋润，而且非常容易推开，涂上之后呢会感觉到眼部的肌肤呢喝饱了水，对于淡化眼角的干纹、黑眼圈以及提升眼周肌肤的紧致度都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0: 是的，哎呀，这3个用下来啊，绝对是1+1+1，而且大于3的感觉啊。对于很多熟龄肌的女性来说啊，抗老护肤一套就轻松搞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兰蔻的清纯3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啊，巨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之后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并且呢也很好的可以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一些干皮朋友用。
1: 有2款色号可以来选择，分别是 EC061号象牙白哈，也是冷象牙白，它是冷调的一白，冷白皮的专属了，自带通透的冷白的光感，上脸呢是干净透亮，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的可以直接入，当然了黄皮要慎入啊，因为呢它比较容易假白。还有呢就是2C0的63号自然白，也叫万能二白，它是最百搭的选择啊，它是柔和的粉调，它既有提亮的作用又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的肤色呢，也可以无缝衔接，没有假面的风险，通勤和日常朋友都可以闭眼来入这款。
0: 是的，那么这2款呢可以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它都是30毫升一瓶的，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99.9元啊。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到。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o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五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五件套。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91.8，即时路况。好，一起来这个时段了解一下即时路况信息啊。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晚高峰呢，现在目前已经是在收尾阶段了啊，部分的街道呢依旧是在这个拥堵的情况。

就在孟小冬全家乔迁后不久，一天下午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小冬吃好中饭，刚想进内室休息，门房进来递上一张名帖，说外面有位从上海来的先生要见大小姐。小冬接过名帖一看，杜月笙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他心想，我在上海演戏时，老板黄金荣倒是见过几次面，也听说黄老板手下有个很能看的徒弟杜月笙，但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什么交往，他来找我干嘛？原来杜月笙是奉了师父黄金荣之命进京，任务是寻拿陆兰春回上海。其实陆兰春和黄金荣还是在杜月笙的调停之下办理了离婚手续，最后也是杜月笙暗中帮忙给了一笔钱，让他悄悄离开上海逃往天津。不过当时黄金荣虽然被迫同意和陆兰春分手，但他曾规定了两个条件：第一，不许再登台唱戏；第二，今后不准离开上海。不想隔了近半年光景，黄麻皮突然又想起了陆兰春，便让人去探听一下。谁知去的人回来禀报说，陆兰春早就不在上海了，而且不知去向。

0: 什么？黄金荣一听十分恼火，于是派人出去询问，还是没有下落。黄金荣贼心不死，就将杜月笙叫来说，
1: 月笙老弟，只有你有办法，去把陆兰春去给我找回来。

这时的杜月笙已今非昔比，他在上海滩开始发迹，事业蒸蒸日上，地位似乎已经超出了师傅黄金荣。这样的差事居然还要他亲自出马，令他是哭笑不得。其实他知道陆兰春早已去了天津，心里虽然清楚，但嘴上还是问，到哪里去找呢？马匹说，我们共舞台的孟老五前个时候全家回了北京，听说他闺女儿孟小冬现在北京混得蛮好，兰春也算是小冬的半个师傅，他们交情不错，你到他那儿去看看，十拿九稳能找到他的。你可无论如何要把陆兰春弄回上海，我要重新把他娶进门。

此时杜月笙有点进退两难，陆兰春是他放走的，现在就是马上能够找到他，自己又如何出尔反尔再把他抓回来呢？然而这次若派别的弟兄去，一来对不起师父，自己能有今天毕竟是老头子一手栽培的，二来要是其他人真把陆兰春一下子找到了，把他硬抢回来，岂不依然会弄得十分尴尬，日后传出放他走的真相，在老头子面前也对自己十分不利。想到这里，杜月笙心里的疙瘩一下子就解开了，觉得还是自己亲自去跑一趟看看情况，见机而行。于是他让师父放心，答应第二天就出发。

0: 告别了黄金荣，杜月笙选了两名年轻力壮的徒弟，第二天就乘车直抵北京。杜月笙原来知道陆兰春是去了天津，那里有他的好友，但听黄金荣说陆兰春可能躲藏在孟小冬那里，因此火车到了天津站，他没有下车，直接来到历史悠久的古都北京。杜月笙和两个徒弟都是第一次踏上这座千年古城，他们出了前门火车站，人生地疏，又没有孟小冬的详细住址，不知如何寻觅。一天，他们来到前门外大石栏一带闲逛，听人说这里最热闹，又打听到戏园子也都集中在这一带，于是带着侥幸心理到这儿来碰碰运气。不料果然在开明戏院门口见到贴有孟小冬的演出广告。本院特聘18岁名震中国色艺双绝超等昆凌谭派虚身孟小冬。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25度，玉溪多云，17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3度，文山多云，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多云转阴，14

0: 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18度，卤水小雨20到26度。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7到26摄氏度。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丁真，天空下的温暖。你会发现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为纯净笑容的男孩子，除了天真无邪之外，他略带忧伤的声音，甚至是喃喃细语的歌唱，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纯天然的美感。再加上这首歌曲的编曲让人觉得非常的空旷，当中收录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在歌曲的后半段大段的留白，让我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更加的优美。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除了像

真这样的纯天然的声音之外，其实在乐坛当中，这样娓娓道来没有太多技巧的歌声也有很多打动人心。我们在向上数20年，有这样一位歌手，从他第一首歌曲开始就打动人心。

0: 是梦徘徊。
1: 这是多少人从小就会唱的歌谣，朴树送别。不太一样的演唱方式，不太一样的情绪，给你带来的除了有那种温暖之外，也许也会有对生活的一种淡然。当然，曾经的轰轰烈烈，曾经青春的燃烧炽热，都会给我们留下了青春燃烧过的痕迹。可是真正感人的一定是余温。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不

0: 天，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人们总是害怕在爱情的世界当中相互纠缠，我爱你多一些也许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可是蔡健雅唱到，爱我其实很简单，有些时候为我做一顿饭，陪我坐在沙发上，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有人把情歌分为幸福的和悲伤的，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也许都会让自己觉得特别的简单。我喜欢这样的一首娓娓道来的毛不易浅吟低唱的情歌，给你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哎，快老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的呢是歌颂沙家福娃，哎，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是十分浪漫呢。
6: 是的是，小平平，就像春城楼啊，就果然联想到天气恰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楼啊，果然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5: 哎，那我来考考你，牧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6: 地理位置了嘛，牧川街呢划着滇池巴山花园，走在路上仍然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到，与人云，光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5: 可以的嘛，书嘛百度个，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6: 那彩荷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暂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的。
5: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呢，就是以汉哈上的梅园命名的。还有菜园哈，在以前的汉字上有一个菜园，就喊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菜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城的文化魅力。汉字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反正呢就是整条汉字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6: 还有一些路名啊，这个承载着美食故事的诗墨，包含着昆明城市的诗经山河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诗经风情文化街和塔刷楼。
5: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杂乎齐全。
6: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茶楼，永久的发荣茶山。
5: 哎，那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就一点帮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7: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佳瑶一起来音乐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爱情故事都是那么的跌宕起伏，或者有着太多的肝肠寸断，亦或有着太多的抓耳挠腮。我听朋友说，如果你足够爱一个人，你会变得很傻；如果你真的不爱这个人，你会演得很好。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不过这首张学友的《演》却是真的很好听。

张学友真的不愧是歌神，把这首歌曲唱得肝肠寸断，一个男人的内心痛苦以及在爱情当中的卑微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总觉得好像在男人的世界里，大男子主义是爱情当中我们最应该批判的，小男人如果在爱情里头哭哭啼啼，你会不会也觉得好像不太妥。不过当一个男人真正的在爱情当中受伤，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的那种表达会不会更加的内敛。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信乐团假如，同样也是一首听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悲伤情歌。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雨。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6: 你是

在华语乐坛当中，两个男生的合唱组合其实屈指可数，不过在目前的状态当中基本上都处于解散的状态，即使没有解散也没有太好的音乐作品出现。刚刚回顾到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周华健、李杜曾经的师徒关系，也合作了非常多的男女对唱情歌。我喜欢这首《新温情时代》。

流行音乐在很多年前被称为通俗音乐，到底有多通俗？它是不是和高雅音乐形成了对立？现在当然已经越来越值得讨论了。前段时间呢，作为国家大剧院第一位站上去的流行歌手，张信哲拥有着至高的荣誉。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老歌《做你的男人》，也许这首歌曲的甜蜜能够让你化解没有恋爱或者爱人不在身边的那种相思之愁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最近啊打电话问老粗糕的朋友特别的多。
1: 嗯，
0: 咱们工作人员呢也统计过啊，现在大概有上千人打电话咨询了。
1: 哎呦，这么多人呢。
0: 对，所以在这儿我也想替大伙问您一句，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老粗糕呢？
1: 这个问题是吧？
0: 嗯，好问题。
1: 其实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伙介绍了这个老粗糕这个药醋了哈，
0: 嗯嗯，
1: 那我肯定是能够想一切办法让大家伙得到的。
0: 对，
1: 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尤其是用什么呢？用成本的价格，
0: 价肯定不能高了。
1: 对，一定是零差价的这种价格，
0: 嗯，
1: 让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最好的药醋。所以说这一点呢，静时你放心，包括大家伙也放心，这件事儿我已经在办的。
0: 对，老师办事儿我们肯定放心啊。
1: 但是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也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还有要求？
1: 要求，这个要求大家伙都能办到的啊。什么要求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对咱们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他感兴趣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0: 嗯，
1: 就给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打个电话，你告诉一下咱们场外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知道

0: 到底有多少人享用这个药醋，享用这个老醋膏。
1: 咱们统计一个数据。
0: 哎，有这个具体的数据了。
1: 哦。
0: 我们联系厂家的时候就更确切了，
1: 嗯，
0: 更直接了，
1: 对，
0: 厂家才知道给我们相应的配多少的数量。
1: 厂家会问你给我个数吧。
0: 对
1: 吧，
0: 对对，估计吧，也就这么两天，这个老醋膏应该能够和大家伙见面了。
1: 太好了啊，等老醋膏跟朋友们见面了，
0: 嗯，
1: 相信很多朋友都跟静师一样，都想备上，每天呢喝上一口，既简单又方便，非常好的事儿。
0: 对，而且我觉得静师啊，
1: 嗯，
0: 就这句话啊，我觉得话糙理不糙。就最好的医生是谁？是咱们自己。
1: 是自己。
0: 最好的医院是哪儿？是咱们家里的厨房。
1: 嗯，
0: 这句话说的我觉得非常正确啊。咱们就是应该通过最简单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包括最简单的一些饮食的方式，让咱们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
1: 更好，
0: 更健康一点。
1: 对，
0: 咱们目的就达到了。日积月累的，我们病不就彻底的调理过来了吗？
1: 就跟大家伙讲啊，醋真是个好东西。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之前我看过一个《中国环境报》有一篇报道啊，
0: 嗯，
1: 调查对象是醋厂的职工们，
0: 哦，
1: 还有包括一些退休的老职工，
0: 嗯，
1: 在职的员工，
0: 嗯，
1: 结果非常的惊人啊，就是在醋厂上班的人，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也非常的低，
0: 多好。
1: 对，当时很多人看这篇报道的时候都很奇怪啊，很好奇，说醋厂职工不生病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0: 嗯，
1: 后来专家指出了，
0: 嗯，
1: 说醋厂职工每天吃菜必须放醋
0: 啊，它方便呢，是不是自己要生产这醋的呀？
1: 得是好醋，对吧？
0: 啊，对，
1: 没有酸味，吃不下饭，
0: 啊，
1: 就这样的慢慢的一个小小习惯的养成，就成了醋厂职工们不生病的绝招了。
0: 你看看《
1: 中国环境报》报道的，可查的。
0: 而且你说的这还是普通的醋厂，
1: 普通的醋厂，但是真醋。
0: 对，还不是那些药醋，专门具有这个药物作用的醋厂，这个调查呢，是不是普通的醋厂，调味品的醋厂都能够达到这种防病啊，
1: 嗯，
0: 去病的这种效果。你想想吧，静师，更何况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是传承了300多年的药醋，
1: 药醋
0: 能够唯一一款被称之为叫药醋的，就什么意思？就这款醋具有药物作用的，
1: 对，
0: 能够有这个名称的，我告诉你，只有唐氏中医。唐氏中医300年的传承就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研究这个药醋。
1: 嗯，
0: 厉害不厉害吧？人家
1: 专注啊。
0: 对，
1: 就九曲头老醋膏被称之为第一药醋，
0: 没错，
1: 人家唐氏中医300年啊，十几代人，这是共同努力的传承的结果呀。
0: 对，要不怎么说唐氏中医300年干了一件事儿，药醋。
1: 嗯，
0: 而药醋也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的历史。
1: 对的对的，
0: 他要没效果早就黄了。所以说唐氏中医，咱们说它历史悠久，300年嘛，是吧？
1: 嗯，
0: 在药醋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1: 那当然了，老大呀。
0: 对，那么老大就有老大的特权。静止你知道吗？就唐氏中医药醋界首屈一指，龙头老大，
1: 嗯，
0: 他有自己享有的特权，你知道吗？
1: 什么特权？
0: 就是唐氏中医啊，在全国的药材可以优先的来进行挑选。
1: 哦，他喜欢什么，想要哪位药材，
0: 你看看
1: 都可他来供应。
0: 静师你不知道吧，是吧？
1: 哦，
0: 就什么意思呢？全国上下最好的药材哈，谁先挑？唐氏中医先挑。
1: 哦，
0: 这就意味着什么啊？全国上下最好的药材先可着唐氏中医来用，你剩下的才轮到其他的药企来使用。
1: 哦，
0: 你说说牛不牛吧？
1: 对，
0: 要不怎么说呢？
1: 老字号嘛。
0: 对，一旦什么企业做到龙头了的话，
1: 嗯，
0: 他就有自己的特权了。
1: 老大必须得说话好使啊。
0: 对，对对，
1: 那叫老大吗？要不然。
0: 是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药原料啊，记住了，静师，它是制作药醋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吧。
1: 嗯，
0: 这也就决定了九曲头老醋膏从原料这一块儿，它本身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了。
1: 那当然，
0: 就跟咱们说这个学区房似的。
1: 嗯，
0: 为什么学区房死贵死贵的？它首先我告诉大家伙，教学质量肯定是好的，没说的。
1: 嗯，
0: 但是教学质量越好的这种学校，它招的新生的学苗它就越好。
1: 那肯定啊，
0: 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嘛，
1: 尖子都往里抱。
0: 对，所以说九曲头老醋膏，它是这个龙头企业，那它的药曲的发酵、药材的选择，可它先来的话，你说这些药材能差得了吗？
1: 那肯定是，
0: 都是一些好药材，而且它的药材，我前两天讲了，静师你还记得？

0: 什么吗？这里头
1: 我记得呀，你说山楂，
0: 山楂，
1: 白果，
0: 白果，
1: 桑叶，
0: 白果又叫什么？
1: 银杏，
0: 银杏，没错。哎呦，太好了，
1: 我记着呢。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哎，
1: 你说的就这些。
0: 对，山楂、白果，也就是银杏哈，还有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
1: 哦、
0: 是吧？这是说明书上报备的原材料。你说其他的你不知道了吧？就是对吧？
1: 嗯，
0: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1: 没报备，没报备就没有，
0: 不是没有，报备的这些就是说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
1: 嗯，
0: 我告诉你，反而是他这个老药簇当中可能最不关键的地方，而没报备的那些都是最关键的。
1: 哦，
0: 不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那个资格，没这个权利知道其他的那些秘方。
1: 保密的？
0: 对，是严格保密的。
1: 哦，
0: 完全不对外公开的。因为这个药醋啊，它是药曲发酵，
1: 嗯，
0: 所以说药材它决定的这个药醋的好与坏，效果的好与不好，对吧？
1: 嗯，
0: 它里面的成分是批准保密的。
1: 嗯，
0: 就跟那个我们说同仁堂有这个安宫牛黄丸，
1: 还有云南白药，
0: 对，它所公布的配方，我告诉你，都不是真正的配方。
1: 你这几百年传承的药企都是国家保密配方、啊、
0: 当然了，他公布那些配方，如果就那几味药的话，那谁都能学去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往往没有被公开的才是最核心的机密，所以说谁都不知道。咱们想找你也找不着。那么对于药材的选择，我告诉你，就是了，唐氏中医人家有那个条件，
1: 嗯，
0: 有那个特权，
1: 嗯，
0: 人家选择就更加的严格了。
1: 嗯，
0: 刚才说的对这个山楂呀、槐花啊，还有这个桑叶呀、啊，一定要保证什么呢？叫先药入药。
1: 先药入药有什么好处吗？
0: 先药入药有什么好处是吧？很多药材呢，我们用的都是什么晾干的药材，
1: 嗯，
0: 而有个别的药材一定要新鲜的入药，效果才好。
1: 嗯，
0: 刚才说的山楂、槐花、桑叶就是这种药材。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国啊，有一本最早的这个药学的专著，叫《神农本草经》，听过没有？
1: 那太有名了，经典啊！
0: 对，《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着，叫“生者优良”，意思就是说，这个个别的一些药物啊，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药物，这种新鲜的、自然的、纯正的这些药材，药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旦干了，哦、一旦枯萎了，我告诉你，那个药效就没有了。
1: 哦，鲜药更加自然纯正，
0: 对，
1: 药效更好。
0: 对，就好比是新鲜的苹果和一个干苹果，你说哪个好吃吧？
1: 那当然鲜苹果啦，
0: 对吧？原汁
1: 原
0: 味 的,
1: 原味的
0: 是吧？而且新鲜的苹果和干的苹果哪个营养成分高吧？
1: 新鲜的呀，
0: 肯定是，对吧？所以说有一些个别的药材一定要先药入药。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山楂，山楂这味药它就是先药入药的。
1: 嗯，
0: 不是说你买的那个山楂干就有这个药效作用了，往往没有了。我告诉你，就这个山楂啊，静时你印象当中山楂什么样？
1: 印象当中的山楂就是糖葫芦的样，
0: 糖葫芦
1: 红红的、圆圆的、
0: 啊，
1: 开胃、健脾、消化。
0: 哎呦，你说的都馋了吧？你这，
1: 我真的是很爱吃糖葫芦。
0: 哎呦，这吃货本性暴露无遗呀、啊！
1: 那好吃甜。
0: 我告诉你，糖葫芦那个山楂，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药物的这个作用了。
1: 不都是山楂吗？
0: 那可不一样，能够用药的山楂，我们在临床上叫鲜果。
1: 嗯。
0: 不仅仅是消食开胃，最主要的它具有什么呢？比如说降血压的作用，降低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作用，
1: 嗯，
0: 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对。
0: 而且有一些这个真正的有药物作用的山楂，它的提取物啊，我告诉你，就是啊，还有什么呢？强心的作用，
1: 哦，
0: 还有抗我们心绞痛的作用，抗这个心律失常的作用
1: 啊。山楂对心脏好，
0: 对，
1: 红色入心经，
0: 这是中医上的说法。但这个山楂可并不是所有的山楂都有这样作用、
1: 哦、
0: 只有药用的山楂才有这样的作用。
1: 嗯、哦，
0: 你吃这糖葫芦，你看那山楂有个头有多大吧？
1: 要像瓶盖那么大算个头大的了吧？
0: 瓶盖那么大都属于大的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真正的能够入药的山楂要比这大的多得多。
1: 是吗？
0: 对，在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都用药了。
1: 嗯，
0: 只有那些不能用药的山楂才当水果卖了。你比如说咱们提到了这个九曲头老醋膏，人家用到的这种山楂完全是药物的山楂。
1: 药物山楂什么样啊？
0: 我告诉你，它不是普通的山楂啊，大家伙记好，到药房买，买那种山楂干，买那种菜市场买的山楂一样的。我告诉你，药效微乎其微，最好的能够药用

0: 的山楂，在咱们中国最好的品种叫什么呢？啊，叫大五棱。
1: 大五棱，
0: 这种大五棱的山楂，外表首先是特别特别鲜红的颜色，而且为什么叫大五棱呢？
1: 哦，
0: 就这个山楂呀，周围有突出五个棱出来。
1: 哦，
0: 有点像什么呢？像核桃一样，它这个周围有棱，哎，有五个棱，这叫大五棱的山楂。而且这种山楂是专门入药的，你不能当水果卖，当水果卖那就大材小用了，是不是？你也买不到。咱们小时候吃过果光的苹果没有？就是
1: 果光苹果小时候经常吃，不大，很丑，
0: 啊，很丑是吧？
1: 酸酸甜甜的，就用那个网兜一装，
0: 对，
1: 是吧？一袋子一袋子的。
0: 对，现在可能果光苹果吃的人少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五棱的山楂，它那个个头啊，就跟咱们小时候吃这个果光小苹果那么大一样。
1: 那么大呀，
0: 你见过没有？
1: 山楂那么大呀，没见过。
0: 所以说咱们市面上买的山楂和药用的山楂那能一样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完全两个品种那是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大五棱的山楂才是真正做药的山楂。
1: 嗯嗯，
0: 那咱们说这个药醋选的就是这个大五棱的山楂。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五棱的山楂它能够做药醋有三个金标准。
1: 嗯，
0: 第一个，这个果子必须是通体鲜红的，我刚才说了，一定有光泽。你比如说颜色发青啊，有点发白呀，这个乌突突的，那种不能入药。
1: 嗯，
0: 然后这个果子它的重量必须在24克以上，这样的果子，大五棱的这个山楂含水量是最足的，成熟度也是最高的，营养也是最为丰富的。
1: 嗯，
0: 这是其中两点。第三点也非常重要，这个是老方法啊，我们检测这个大五棱山楂能不能入药，这以前我老师也教过我。这山楂呀，你给它放水里，如果说它沉底儿了，这个山楂行，能入药。如果这个大五棱它飘起来了，浮起来了，或者沉底比较慢的话，这个就不行，不能入药。
1: 这山楂那么大了，还有能沉下去的，不能沉下去的？
0: 你看你不知道啊？
1: 对呀，
0: 啊，因为我告诉你啊，大五棱山楂是专门入药的，它不是市面上的水果。
1: 嗯，
0: 所以说在种植这个大五棱山楂的时候，一定是不能用任何的农药和化肥的，尤其是这个农药更不能用。
1: 嗯，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如果说这个果子没有上农药的话，它是不是爱生虫子？
1: 那肯定啊。
0: 但这个虫子如果说长在一个大五棱山楂里面的话，它把里面都刻空了，表面你还看不出来，你放在水里头它就浮在表面了。
1: 哎，对，
0: 你看里边不空了吗？
1: 对对对，
0: 放在水里头它就浮起来了。
1: 对，
0: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被虫子咬过
1: 住过了，
0: 里面营养成分就没有了。
1: 嗯，心是坏的，
0: 要不咱们说老祖宗的智慧呢，
1: 啊，
0: 是不是？唐氏中医人家做这药醋，山楂就这么选。
1: 是啊，选个山楂都得经历这么多程序啊，
0: 你看麻烦不麻烦？
1: 优中选优。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只是其中一味最简单的山楂呀。
1: 嗯，
0: 那么每一味药材都要经历严格的一个筛选的程序。
1: 嗯，
0: 你再比如说里面不还有这个桑叶？
1: 嗯，
0: 桑叶大家伙听着不陌生吧？
1: 桑叶很多朋友拿它来泡水喝，干桑叶
0: 啊，
1: 疏肝理气呀，啊，清肺明目啊，还能够预防糖尿病，是不？
0: 没错，
1: 对，
0: 这是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记载这个桑叶的功能。
1: 明确
0: 对，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
1: 嗯，
0: 这种桑叶一定是药用级别的桑叶，你普通市面上买的桑叶，
1: 嗯，
0: 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就跟这山楂一样，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桑叶，药用的桑叶，它就刚才你说的疏肝理气、清肺明目，而且还可以预防糖尿病的作用。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清热、止咳、清痰。为什么？因为药用级别的桑叶当中啊，还有很多丰富的一些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物质，它能够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粘稠度。
1: 嗯，
0: 能够改善我们高脂血症，又能够预防咱们心肌梗死。但是我说了，一定是药用级别的，
1: 嗯，药用的。
0: 哎，普通的桑叶它就没有这样的作用，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它根本就没有，而且它是两个品种，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现在用到的一些桑叶，尤其是有些风干之后的干干巴巴那种桑叶，竟是像你说的泡水那种桑叶，
1: 嗯，
0: 根本就没有那种药用级别的桑叶有那样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药用级别的桑叶，竟是你记住了，一定

0: 是新鲜的桑叶，而不是干桑叶。
1: 那老粗糕用的桑叶都是新鲜的桑叶吗？
0: 对呀，必须是新鲜的，
1: 新采的。
0: 对，为了保证这个药醋的这个效果，他用到的桑叶不仅仅是新鲜的桑叶，而且我告诉你，它是有出地的，有原产地的，叫鲁桑叶，而且鲁桑叶一定是双桑叶。
1: 这个先绕口令，鲁桑的双桑叶是什么？懂懂？
0: 我解释你就明白了。鲁是哪儿？
1: 山东。
0: 山东，对
1: 齐鲁大地。
0: 对，就是山东嘛。鲁桑就是指的山东的桑叶，别的地方不好使。
1: 那
0: 就是山东的桑叶。
1: 说的双桑叶呢？
0: 双桑叶什么意思？就是专门指霜降之后9到10月间采收的这个桑叶才叫双桑叶。
1: 那这个时间点卡得这么死吗？
0: 非常关键，
1: 必须得霜降后
0: 这个桑叶才行，
1: 霜降前不行。
0: 不行，必须得是霜降之后9月份到10月份采这个桑叶才有药用价值。
1: 这个节气卡得很死耶。
0: 我告诉你，静时这你就不懂了啊。就是中药材的这个采收的时间啊，它直接会影响到这个药材的这个品质。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民间有句谚语叫当季是药，过季就是草了。你听没听过有这么一句话，叫3月阴沉4月蒿5月6月当柴烧。阴沉就是我们这个艾蒿，用过这个艾灸吧？
1: 对，
0: 里面用这个艾绒就是阴沉，是吧？3月4月的才有这个作用，5月份6月份采的那个艾绒和艾蒿
1: 就烧了吧，
0: 你就当柴火
1: 柴火了，
0: 一点药效都没有了。你看，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个桑叶也是，我们中医大典当中记载这个桑叶有这么高的这个降血脂啊，预防心肌梗死啊，调节血压的作用的，指的是药用的双桑叶。而且这样的桑叶，我告诉你为啥说我说是两种品种呢？它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鲁桑的双桑叶啊，它叶子特别大，我告诉你们长得多大啊，15厘米左右。
1: 15厘米比我手都大呀。
0: 对呀，你看看跟成年人的男性的手掌都差不多大了。
1: 哎呦，
0: 而且它的颜色是什么呢？是鲜绿色的。这叶片特别的厚，然后边缘呢还有锯齿，正面特别的光滑，背面完全是小毛绒。这样的这个桑叶水分特别的充足，你就把这个双桑叶啊，你拿在手里头用力那么一转，你都能转出水来，
1: 那么新鲜，
0: 这种是能够入药的，那干干巴巴的就没有药效了。
1: 那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仙药入药啊。
0: 没错，
1: 转出水来。
0: 还有你看刚才这里不还有槐花吗？
1: 槐花是，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槐花更是要采这个新鲜的入药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一点药用价值都没有。而且就为了采这个新鲜的槐花啊，你知道有一个职业吗？叫采花人。
1: 我知道采花大盗。
0: 采花贼是吧？这跑偏了啊，这说的不是一个人啊，也不是一个事儿啊，
1: 就专门采花的人，
0: 专门采槐花的人被称之为叫采花人。因为这个槐花啊，在咱们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是上品之药，
1: 可久服，轻身延年。
0: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朵槐花几味药，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说明这个槐花的功能啊就非常多。比如说清肝降压、清热凉血、保护血管、杀菌消炎，这些作用它都有。但是有一点，这个槐花一定是药用级的，不是普通级的。
1: 对，不是采个花咱们就吃花啊。
0: 对对对对。
1: 哎，我知道啊，陕西那边有吃槐花的习惯，
0: 槐花糕那也特别的出名。
1: 槐花烙饼啊，槐花炒鸡蛋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尤其是陕西，就是永寿县是特别著名的槐花之乡。而且在这个陕西永寿县，我告诉你静时啊，那儿就有咱们中国最大的原始生态的槐花林。面积据说能达到40多万亩。
1: 哇，
0: 漫
1: 山遍
0: 野，你看看。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个采花人就是陕西永寿县特有的职业，别的地方没有这职业，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槐花啊。他专门采的就是这槐花。
1: 这个活儿太好了。天天在槐花林里工作。
0: 哎呦，
1: 一边工作一边赏花，心情美美的，
0: 这想的就美是吧？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个轻巧活。
1: 采花费时一点，像采茶似的，摘下来放筐里，摘下来放筐
0: 里。你以为就把这个槐花采下来揪下来就行了呢？可没有你那么简单。
1: 花怎么采？
0: 我告诉你，一定是每年的4月到5月份是这个槐花的采摘季。就换句话说，刚才说的这个采花人这个职业，一年就4月份5月份这俩月有活干，平时没活。而且采

0: 哎，这个槐花是非常有要求的，可
1: 怎
0: 不是
1: 么？
0: 像你说的直接揪下来就完事儿了。
1: 哦。
0: 我告诉你啊，采这槐花啊，什么要求啊？一定不能采那种已经盛开的槐花，就是
1: 花
0: 开
1: 骨、
0: 花的不能采。
1: 花骨朵。
0: 花骨朵还不行，一定是这个花骨朵刚刚开了那么一点儿，我们说含苞待放，开了那么一点小口，你隐隐约约的能看到里面的花蕊，又看不实诚。这种的花骨朵，你采下来才是能够入药的槐花，这种药用价值才是最高的。
1: 这挺折磨人的，得
0: 你
1: 一
0: 看，
1: 个个看呢，
0: 对呀，
1: 考验眼力，考验耐心啊。
0: 我告诉你说，就这个职业，就采花人啊，他的工资特别高，因为
1: 哦，
0: 一年就这俩月的活，
1: 哦，
0: 而且按那个要求要采的话，
1: 还得甄选。
0: 一天采不了一两斤，
1: 嗯，
0: 特别麻烦。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采花人，一般来讲都是从3月末。就开始住在这个槐花林当中了，
1: 嗯，
0: 然后每天都要一朵一朵的来观察这个槐花，
1: 一朵朵看。
0: 哎，都做好标记，差一点都不行。只有看到那种刚刚要绽放、还没开的那种槐花，才能够小心翼翼的把它摘下来，才能够入药，这才能合格。
1: 那您说为啥盛开的槐花不合格呢？
0: 这已经盛开的这种槐花，
1: 对
0: 为什么不能
1: 呀，
0: 入药，
1: 那
0: 是
1: 开
0: 吧？
1: 得更大更好。
0: 我告诉你说，越是漂亮的、开的越开的这种槐花。它这个药用价值越不高，
1: 为什么？
0: 它已经被蜜蜂采过了。
1: 哦，
0: 我告诉你啊，你就辨别一下，那种盛开的这种槐花，你吃到嘴里都没甜味儿了，
1: 嗯，
0: 只有那种含苞待放，吃到嘴里头特别甜，因为蜜蜂它没采过蜜，蜜蜂采那个蜜实际上就是槐花里面的药用的成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槐花的花蕊当中啊，有一种非常名贵的这种物质啊。
1: 是什么？
0: 被称之为是天然的青霉素啊，
1: 消炎杀菌的，
0: 对，专门能够起到杀菌、消炎，然后消除咱们血管壁的炎症的，叫
1: 哦，
0: 天然的青霉素。往往就是被这个蜜蜂采完蜜之后的那种盛开的槐花里头，这种天然的青霉素的这个物质含的就特别特别少了。
1: 哎呀，老师啊，
0: 嗯，
1: 我听你讲了半天，
0: 啊，
1: 九曲头老粗糕的选材，听着都觉得很累，
0: 你说麻不麻烦吧？你
1: 真的
0: 说。
1: 很麻烦，得消耗多少的人力物力啊！
0: 对呀、啊，但是你看啊，凡是有几百年传承的这些老字号的药企，
1: 嗯，
0: 都记着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过程虽繁，但不敢省人工；
1: 嗯
0: 选材虽贵，但不敢减物力。
1: 嗯，真是有严苛的传承的标准。
0: 当然，这也是唐氏中医坚守的一个原则。300年，人家就干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做这个药醋，也是这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的历史。所以说，他做的一定要精啊。一定要有效果呀，没效果没人买了，他这个不就早就倒闭了吗？
1: 对，
0: 竟使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唐氏中医蹲点蹲了3年呢，是
1: 嗯，
0: 吧？我们就发现了，刚才说选那些药材是不是特别麻烦，特别
1: 相
0: 讲
1: 当
0: 究，
1: 麻
0: 是
1: 烦
0: 吧？
1: 了。
0: 这么讲究的药材，300斤的药材，最终才能够发酵出一勺的醋来。
1: 真是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0: 300斤药材呀，才能够发
1: 哇！
0: 酵出一勺醋啊！所以说，我跟你说啊。真正有历史传承的、有效果的、有作用的这个老醋膏，价格都是死贵死贵
1: 那
0: 的，
1: 肯定不
0: 不
1: 能
0: 便宜。
1: 便宜啊！
0: 正常来讲的话，一般市面上都得是几百块钱，甚至是1000多块钱一盒。但是我跟你说，几百块钱、1000块钱一盒，我告诉你就这个价啊，有价无市。你就在药店、药房，你就买吧，你还买不着呢。你怎么办呢？只能托人、找人、托关系，到人家这个药醋厂，专门到人基地去收去。
1: 那老师，您说到这儿，真是可遇不可求，我就担心价格太高，老百姓承担不
0: 哎
1: 起。
0: 呦，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该担心了吧？
1: 那它贵呀。
0: 那你别忘了，静石，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宗旨，咱们是干嘛的呀？
1: 我知道啊，
0: 什么？
1: 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
0: 对喽，零距离，零差价。你不把这价格打下来，我跟你说，我们做不到零差价的话，那这么好的产品，对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有任何的意义吗？
1: 没啥意义，
0: 没意义，对吧？
1: 还是看着。
0: 所以说，价格的事儿，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见过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高端的好产品，如果价格咱们老百姓用不上的话，我们不会是跟这样的企业合作的。所以说，一定会保证成本价零差价的，给大家伙能够推荐出来。
1: 听老师您讲这么多，突然间特别羡慕药醋厂的员工们
0: 啊！
1: 就人家根本就不用花钱买药醋，
0: 那肯定的呀。
1: 员工福利就是药醋，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对不对？酿出来我就喝。
0: 对，
1: 身体素质特别好。
0: 那肯定的呀，哪有？

0: 说厨师吃饭要钱的呀，是不是？
1: 后厨叨两口，什么都有了，
0: 就吃饱了呗。你看这个厨师没有一个瘦子，都是胖子，
1: 各种试菜呀。
0: 对，那也确实你说的对啊，人家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呗。人家这个药醋厂的这些老药工们，我告诉你啊，你就看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药工，而且七八十岁了，人家还不退休，还奋战在药醋厂的第一线喽。你就想退休，人家给你返聘回去，
1: 对，
0: 因为他有经验呢，人家有手艺啊。然后什么时候放这个药材，怎么个配比，什么时候加水，加多少水，你看人家门清。这七八十岁的这些老药工们都记在脑子里头，特别的精准，差一点都不可能，一点都不带带错的。
1: 你看，就这记忆力，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了的。
0: 而且更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就这帮老药工们啊，如果忙起来的时候，那是日夜颠倒的。因为他发酵起来，他不管你白天晚上，
1: 连轴转
0: 你就得
1: 吗？
0: 看着这个时间呢，24小时连轴转。比如说他们七八十岁了，我记得年轻那会儿我熬个夜还行，就最近这2年，我发现我熬夜我自己身体都受不了了，
1: 我也不能熬夜，
0: 是吧？
1: 休息不过来。
0: 24小时的连轴转，你看人家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药工，个比个的都精神头十足，没见过谁呀，就是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的，没有一个。
1: 那就这么熬，很多人就或者说其他人整不好都得进医院。
0: 对呀，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搞不好你就得进医院了，你知道吗？但是人家这个药醋厂的这些老药工们，一年到头没有一个去一次医院的。
1: 真的
0: 你看，你这是我们蹲点蹲了3年，我跟你说，我们亲眼所见的。
1: 哦。
0: 而且就是唐氏中医，人家这个药醋厂的这个负责人就跟我们讲过一个真事儿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员工叫李鑫，这个李鑫的父亲我还见过他呢，叫李伟涛，就12年前。就被查出来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钙化，而且到医院啊，就是造影的显示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3支并列，就是左冠状动脉中段狭窄钙化50%了，右边的这个冠状动脉前降支狭窄钙化40%了，包括它这个左冠状动脉的回旋支，它狭窄已经大概能达到30%了，就3支都有病变了。
1: 但老师，之前我们都听说过冠状动脉硬化，那冠状动脉钙化是什么意
0: 没
1: 思？
0: 听过是吧？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我告诉你，它俩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冠状动脉钙化实际上就是冠状动脉斑块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了，啊，出现的一个严重的表现，变成钙质了。我们一提到钙，你会想到什么？石头吧，
1: 硬化了。
0: 对，我们血管壁变得像石头一样了，这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斑块发展到最后的阶段。那我们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逐渐增大，每个人是不是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
1: 一定会有，
0: 因为我说
1: 必
0: 过，
1: 然的。
0: 从我们出生的一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就我们人的血管的寿命，它预示着我们人的寿命，对吧？我这头两天说过了吧？那么这个我们整个这个血管壁，它走下坡路了，刚开始是什么呢？是变成粥样的硬化。就换句话说，这斑块是软的，像大米粥一样黏糊糊的，然后慢慢的再进一步的恶化了，它就变硬了，变成硬质的这种斑块了。到最后的阶段，就是我刚才说的钙化的斑块了，就一步一步发展的过程。所以说，咱们这个心内科的这个大夫啊，就经常会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血管有钙化。
1: 这钙化有什么危险啊？
0: 钙化非常危险，因为钙化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壁一丁点的弹性都没有了，很容易出现什么呢？脑梗死和心肌梗死。
1: 直接堵。
0: 对，而且钙化的这个病变，你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血管壁像石头一样坚硬了。你这个时候治疗的难度特别大，就比如说你下支架吧，你不行。因为你支架是不是得把血管壁撑开呀？
1: 对，
0: 它已经非常坚硬了。
1: 对，
0: 你这么硬撑的话，很容易造成钙化的斑块大量的脱落。
1: 对，就像墙皮一样哈。
0: 对
1: 呀，你说这心脏里要是长石头，真太危险了，
0: 是吧？
1: 真的。那老师，一般冠脉钙化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就钙化了，到一定的严重的程度了，会有什么临床表现，是吧？有，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心慌胸闷。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他们那个员工李鑫的父亲叫李伟涛嘛，他就是心慌胸闷。那么这种钙化之后，心慌胸闷，它和平时的这种普通的心慌胸闷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时间段

0: 不同。
1: 啊，时间段。
0: 对，什么时间段呢？比如说劳累的时候，你会这个心慌胸闷，比如说上楼啊、下楼啊，是吧？就李伟涛他们家就住四楼，每次上到二楼的时候，心脏就受不了了，就开始突突乱跳了，啊，心慌啊、胸闷的，这时候走道都走不了了，啊，然后就赶紧手扶着栏杆，慢慢的坐在楼梯凳上，缓个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勉强的站起来，接着往上走。所以说劳累的时候，冠状动脉钙化的患者会有明显的心慌和胸闷的情况。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排便的时候，
1: 排便你得使劲儿。
0: 对，李伟涛就是他呢，岁数大了，不有点便秘吗？基本上三四天去一趟厕所，是吧？去一次得蹲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每次排便用劲儿的时候，这心脏就受不了了，就明显的发闷，
1: 增加负荷。
0: 哎，上不来气儿了，头也开始出现迷糊的情况了。每次上完厕所都得缓个半天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个情况，这种心慌啊、胸闷呢，排便的时候会加重。第三个是什么呢？吃饱饭的时候。
1: 吃饱了还不行。
0: 哎，你看，比如说有的子女回来了，家里头一起人吃个团圆饭是吧？高兴啊，你不知不觉就吃多了吧？一旦吃多了，冠状动脉钙化的患者，他心脏明显的不舒服了，心慌啊、胸闷呢、啊，心口窝像压的一个大石头一样，这些表现就出来了。
1: 这冠脉钙化咱们很少听说啊，但是如果说听众朋友有以上老师讲的症状，就得警惕了。
0: 很有可能是冠状动脉钙化的问题。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像这个李伟涛，他这个冠状动脉钙化了，我跟你说，都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1: 嗯，
0: 因为他有三条血管都出现钙化了。然后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建议他给他做这个球囊的手术，就是把一个球囊直接放到他心脏当中，通过这种冲击波，把他这个冠状动脉里头像石头一样钙化点给他击碎了，然后再给他下支架。这是非常非常具有危险性的一个球囊手术的一个整个流程。
1: 对呀，那患者一般听了都受不了。
0: 对啊，这个李伟涛也是
1: 紧
0: 岁数
1: 张。
0: 也大了，一听要做手术，能不害怕吗？
1: 对。
0: 然后最后说死也不同意，就没做这手术。然后没办法，他孩子李鑫就把李伟涛接到他们家去照顾呗，要不然老头自己住也不
1: 你
0: 放
1: 担
0: 心
1: 心。
0: 呢。那我刚才说李鑫是哪儿的员工？
1: 药醋厂的呀。
0: 药醋厂的，就唐氏中医药醋厂药醋基地的员工。然后他们家里，你说这药醋能少得了吗？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他也知道这个药醋对血管的软化、恢复弹性是非常好的
1: 啊，给老爹天天喝上了。
0: 对，
1: 那直接喝吗？
0: 把这药醋用水化开了，每天喝2大杯，就咕嘟咕嘟就喝下去就行。
1: 那肯定够劲儿啊，一
0: 对，
1: 天2大杯。
0: 喝了3到4个月吧，大概是三四个月。李鑫的老父亲李伟涛，他的心慌的问题、胸闷的问题明显的改善了。他就跟我学啊，有一次这个李伟涛这孙子回来了嘛，是吧？小孙子吵着闹着要下楼踢球，然后李伟涛这一开门，看着小孙子拿着球往外跑啊，小孩多淘啊。这李伟涛怕自己孙子摔着啊，就赶快从后面跟着，也跟着往楼下跑。
1: 心脏病患者还能跑啊？
0: 你看看，你说不要命了，为了孙子，你说
1: 那不得怕犯病吗？
0: 当时我跟你说，他跑到楼下了之后，自己都后怕，
1: 对呀，
0: 是吧？赶快就把这兜里头这速效救心丸子拿出来了。就担心这心慌气短，这个劲儿要是上来了，他赶紧得吃这个速效救心丸的。而且怕这心梗一下人就过去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跑到楼下了，待了1个小时，一丁点心脏的事儿都没有，
1: 没感觉到不舒服，
0: 也没有心慌，也没有胸闷，也没有心绞痛。
1: 哎呦，
0: 你看
1: 那
0: 看，
1: 真好，
0: 是不是？
1: 对，
0: 他自己都说："哎呦，这简直出息了，这都是。"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1: 多久了？
0: 12年的时间过去了。这老爷子喝药醋也整整喝了12年，
1: 一直坚持。
0: 刘伟涛这12年，我告诉你，一次医院都没进过。而且现在还放开了呢。我跟你说，自己没事儿，自己一个人啊，跑去旅游去了呢，爬山呢，看海的。我跟你玩的可热闹了，
1: 这晚年生活极乐享受啊！
0: 你看看，
1: 老爷子现在多大了？
0: 我记得当时他查出来这个冠状动脉钙化的时候，那年他是63岁，那你算算呗，现在12年了。75岁了，
1: 75岁了，
0: 你看
1: 这个年纪能爬山，身板真好。
0: 你说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哪个75岁能像人家这样？就这个药醋的作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你说它好到什么程度吧？而且身体好了，咱们干啥都有劲儿啊。
1: 那当然了，
0: 你不然的话，你一天总是病病殃殃的，你干啥都没意思，
1: 对，要不起精神头。
0: 而且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药醋它是纯天然的产品，我们叫至纯天然，尤其是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这个老药醋，它没有任何的毒。

0: 副作用。
1: 嗯，
0: 下到8岁小孩，上到80岁老人，谁都能用，每天都能够喝两勺这个老药醋，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每天帮助你软化我们的心血管，加速我们的血液代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的水平。
1: 嗯，
0: 就是不让你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得到这种至纯天然的老药醋，唐氏中医传承300年的老药醋，现在拨打厂外电话，就是你报个名，然后我统计一下，
1: 对，咱们定个数，
0: 对，我得有一个数据啊，是不是？嗯，可以跟咱们厂外指导老师这个打电话了。
1: 谢谢梁老师啊。但咱大家伙在打电话报名之前还想知道这个价
0: 啊，
1: 这个价要是行的话咱就报名，价要不行，
0: 这个，
1: 我们也用不起。
0: 价格的问题咱们完全可以不必担心
1: 啊，不用担心。
0: 尤其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用户老朋友们，他们从来不问价格，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价格一定是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我在这儿向大家伙保证，一定是成本价出厂价，让大家伙能够负担得起，应该这个价格最快的话明天就能够定下来。我算一下就是大概量有多少，大家伙儿一定要关注节目就行啊。
1: 行，朋友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是源头直采的，零距离零差价，保证成本价供应。如果说您想得到的话呢，我们先打电话先来报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这两天我是特别关注这个老醋膏，
0: 哦，
5: 因为我之前用过，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啊。
0: 哎呦，就这个老醋膏，您之前用过呀？
5: 对对对，是用过了，用过了。
0: 啊，怎么用过的？跟我说说。
5: 是这样的，之前是我这个外甥女过年的时候呢送给我的。
0: 哦。
5: 她是去陕西那边旅游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几瓶。
0: 啊。
5: 这小瓶不大，就跟那个罐头瓶子似的。
0: 啊。
5: 哎，但是这一瓶可不便宜啊，他说500多块钱呢。
0: 啊，在当地买500多块钱呢，哎呦。
5: 对对，就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外甥女儿啊，在当地买500多块钱，这还是相对便宜的呢。
5: 哦，还算便宜。
0: 对，还算是相对便宜的呢。我告诉你，在这个上海世博会啊， 就展出过这个陈年的老醋糕。我告诉你，上千块钱一两啊，就按两买的，一两一千多块钱的。
5: 哦，上千块钱才一两啊，那么贵
0: 呀？那可不。
5: 哎呀，那可真的太贵了，
0: 这可是好东西。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这个情况呢，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用这老醋糕的？
5: 好好，我跟你详细说说。我这个是有高血压都十多年了，
0: 嗯，
5: 高血脂也是六七年了。
0: 嗯，
5: 你看这个降压药我吃的是硝苯地嗪，降脂药吃的是这个通脉降脂片。
0: 降脂片，嗯，
5: 其实这个就是血压控制的还行，但是有一次挺危险的。
0: 嗯，
5: 有一回我这是骑自行车去早市呢，那天就是我还吃了降压药的。
0: 嗯，
5: 但是那个就是在去这个早市的路上，哎呀，我就感觉到眼前发黑。
0: 哎呦，
5: 骑着骑着吧就看不清路了。连人带车呢就摔在马路上。
0: 哎呦，摔倒了。
5: 当时呢也没人管我，都离我远远的，人家可能都生怕说是我讹他们似的。哎呀，这心里真难受我这。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抛出你说你这个晕倒的事儿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咱这说这个服不服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就现在有的时候咱没法说，没法评价，
5: 嗯嗯，是
0: 不是人心不古了？你发现没有？是吧？咱们
5: 对对，
0: 你说我小的那时候，爱老助老那可是传统美德，你哪有说见了老人就摔倒了不服的？那他当时肯定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但是
5: 是
0: 你说现在还成为常态了，你就怎么说怎么评价？我跟你讲啊，就现在啊，就是可能有个别，我觉得这个是极个别的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呐，可能有这个讹人的行为，咱不排斥，肯定有这样的人。但是这属于什么呢？属于一颗耗子屎直接兴了一锅汤，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小年轻啊也都怕讹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即便是大街上，你说遇见个老人要是真躺在那儿了，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很多人拿手机拍照，但是没有一个敢上前扶的，是不是？
5: 对对是。
0: 但是这个社会的现象咱们扭转不了，但是从咱们个人的角度，包括从我这个医务工作者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能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咱们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别再出现这个晕倒啊、摔倒在大街上这种情况，那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
5: 是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说你这骑着骑着自行车眼前就发黑就晕倒了，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你这种情况在咱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啊。
5: 哦，
0: 实际上这种现象往往是出现什么样的患者身上呢？就是有很严重的脑动脉硬化的患者，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出现一过性黑蒙的情况。
5: 是的，真让你说对了，说着了。我去年检查呢，确实说这个有脑动脉硬化。
0: 你看看，
5: 医院大夫给我开的有那个洛伐他汀。
0: 嗯，
5: 但我还是经常的感觉头疼，脑袋里边好像有个铁块似的。
0: 嗯，
5: 哎呀，那个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
0: 嗯，
5: 我的外甥女跟我这个关系好，
0: 哦，
5: 她就总给我这个带营养品嘛。
0: 哦，
5: 后来就给我带的这个老醋膏。
0: 老醋膏
5: 说是有软化血管、降压降脂的作用。
0: 确实是啊。
5: 嗯，我就一天用两勺，用这个水呢化开了喝这个水。
0: 嗯，
5: 一天喝个一杯，
0: 多好。
5: 喝了有三个月，这个血压还真的平稳不少，血脂呢这个指标也降下来了。
0: 好，
5: 脑动脉硬化的我没去查，但是脑袋感觉到不疼不晕乎了，昏昏沉沉的感觉没了。
0: 嗯，
5: 哎，脑袋里边的这个铁块好像也被拿走了似的那种感觉，脑袋清凉了不少。现在我的外甥女就是给我带的这个老醋膏呢，我已经用完了。
0: 哦，
5: 她说是再去陕西那边了就再给我买。
0: 嗯，
5: 我说是可别那么麻烦的，我说是我听梁老师的那个健康全球购节目，
0: 嗯，
5: 说是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老醋膏
0: 啊，
5: 我就说我打个电话问问你，看啥时候能报名，
0: 嗯，
5: 要是价格合适的话，我想这次多订点，就省得麻烦我外甥女了。
0: 嗯，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这个外甥女儿啊给你带这个老醋膏，你用完了效果都这么好。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老醋膏啊，那是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正宗的老醋膏，而且它有咱们所有的批文，比如说降血压、降血脂，然后软化血管这样的批文，都是有这个临床标准的，都是审批合格的，有这个批文的。 所以说你看你外甥女儿给你拿那个普通的老醋膏效果都这么好，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正的这种老醋膏那能差得了吗？你放心吧啊，你这样，
5: 好好，
0: 一会儿呢你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你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提前做个预定，是不是啊？我跟你讲，自从我提到这个老醋膏之后，现在我不完全统计啊，可能有1000多人开始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然后进行预定了。因为咱们跟这个唐氏中医有非常好的这个合作关系，我估计个明后天吧，明后天就可能有这个信儿了啊，好不好？
5: 好，明后天就有这个信儿了。
0: 对，差不多。那
5: 就太好了，那我就天天关注节目，我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5: 好，谢谢梁老师。
0: 嗯，
5: 好，谢谢，再见了。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还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7: 梁老师，我叫刘桂霞，我是你的粉丝呀。
0: 哎呦，
7: 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
0: 哎呦，谢谢你，还有粉丝了啊，谢谢谢谢。
7: 哎，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问问老醋膏什么时候有。
0: 哦。
7: 我2天前呢就已经和场外健康管理师说了。
0: 哦。
7: 我要订药醋
0: 哦，
7: 我现在天天等，天天盼，啥时候能有啊？
0: 啥时候能有是吧？我跟你讲啊，咱们这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老醋膏，是唯一一款被称之为叫药醋的、有批文的这个真正的好产品。
7: 嗯，
0: 你问什么时候有？我跟你讲啊，你别着急，因为我这两天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应该是问题不大。我估计明后天吧，明后天差不多就能到货。
7: 哦、
0: 你这样。
7: 好好好，
0: 这个事儿咱不着急，你跟健康管理师已经预定上了，我告诉你，你就没跑了，放心吧，那把心揣在肚子里。你呢，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告诉我多大年纪，然后身体有什么问题，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7: 哎，好好
0: 好。
7: 我今年67了啊。
0: 啊。
7: 有颈动脉硬化。
0: 哦。
7: 经常就感觉就是头晕迷糊的啊。
0: 嗯。
7: 一犯病家只能就这么躺着不敢动。
0: 哦。
7: 哪也去不了。近半年呢就是犯病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0: 哎呦，
7: 一开始呢我还以为是低血糖呢，
0: 嗯，
7: 或者就是颈椎病呢。
0: 啊，以为颈椎病。
7: 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呢，血压、血糖、颈椎都没问题。
0: 嗯，
7: 做颈动脉彩超才发现颈动脉硬化了。
0: 哎呦，
7: 大夫说是血管硬化狭窄。
0: 嗯，
7: 大脑缺血、缺氧。
0: 嗯，
7: 人呢经常就是头晕迷糊啊。
0: 没错。
7: 说如果要是斑块脱落了流到脑袋里了，
0: 那是大
7: 很可能就是脑梗死。
0: 对，
7: 当时给我就吓坏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个还真不是大夫吓唬你，我真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动脉硬化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
7: 嗯，
0: 而且这个动脉硬化呀，它一旦硬化了之后呢，我们大脑的供血就走这条道，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颈总动脉要是堵了，或者是硬化了，弹性不足了，这个血就供不到我们大脑当中，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昏迷的情况，或者是缺氧导致这个脑损伤的问题。这个事儿可是一个大事儿。
7: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病啊，特别容易被咱们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所忽视。很多患者都是什么呢？都是出现脑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才知道他原来以前就有很多年的这个颈动脉硬化的问题。
7: 嗯，
0: 另外。这个颈动脉硬化啊，有3个比较典型的症状，我借着你这个电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记一下，有3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咱们在家里头自己可以辨别一下。第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头晕，总是迷迷糊糊的，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就迷糊了，脚底像踩棉花似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以为这是高血压导致的呢，他不往这个颈动脉硬化上合计，结果导致了误诊，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二个是什么呢？很多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有脑鸣的现象，脑袋总是嗡嗡的响，就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人像这个脑袋里头像这个流水一样，哗哗的小河流水一样，总有这种声音，这就是脑鸣。还有像
7: 我也是啊，
0: 是
7: 吧？我这脑袋就是总是嗡嗡的响，就跟那个有虫子在里面叫似的。
0: 对，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颈动脉硬化的第二个表现。还有第3个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 第三个就是手脚发麻，而且这个麻什么特点的麻呢？大多数一侧的上肢或者是一侧的下肢有这种麻木的现象，比如说我左边麻，右边不麻，只是一边麻，而且这种麻木呢，它不是说断断续续的，它是持续的。

0: 一直麻，从早到晚都麻。
1: 哦，
0: 所以说这第三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比较严重的了。这三种典型的症状，咱们要发现在自己身上有的话，可得注意，说明你颈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的话，说明你颈动脉。

0: 它才是真正去根儿的方法，自然的方法，符合我们身体这种接受程度的方法。它的这个成分完全是天然的，用的全都是道地的中药材，然后中药材发酵成了这个药曲，然后用这个药曲来发酵出的这个药醋。而且它具有非常明确的软化血管、降低我们血脂、包括降压的功能。再有一个，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啊，它是浓缩之后的这个醋膏，那浓缩的它是精华，对吧？随着每天的服用，你慢慢的你的血管它就慢慢的怎么样，就能够恢复我们以往的弹性了。你就想一想呗，你说烤的这个脆皮的这个五花肉，它泡在这个药醋里头，我告诉你，慢慢的都能恢复和刚切下来的这种新鲜肉一样的弹性。你说它得多厉害，这是做过实验的，我告诉你啊。而且你看这个药醋厂啊，我跟你说啊，人家的这些老药工们啊，没有一个是六十岁以下的，都是六十岁以上的，都干了一辈子这个活了。最大的我跟你说九十多岁做了一辈子药醋了，而且他们也吃了一辈子药醋了。我们曾经在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厂啊，我们做了3年的跟踪调查，我们就发现这些老药工们90多岁了，80多岁了，一站站一天，干一天活，一点都不带累的，从山上往山下挑水，我跟你说咱小伙子都挑不动的，但这些老药工挑起来就走，一天能挑个10来趟，头不晕，头不迷糊，脑袋也不疼，什么手脚麻呀，人家从来没有过，根本就没有咱们说的这个颈动脉硬化的问题。你说这说明啥呀？就说明人家这个药醋的这个功效特别特别的好。
1: 对对对对，
0: 听懂了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听你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那我就等着用呢。
0: 所以说你想要用这个药醋的，咱们这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两天吧，咱们可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千万别错过报名的这个机会。据我所知啊，就现在咱们这个报名，咱们场外可能就1000多人了。啊，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咱们如果要报名晚的话，咱们大家伙能不能分到。就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产品都是有效果的，价格便宜，咱们能用得起的。但是唯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少，你下手晚了可能就抢不着，是不是？
1: 对，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
1: 啊，
0: 咱们打电话
1: 去吧。好好好，行，谢谢你啊，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